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昨天节目咱们聊到了关于胃病的一些相关话题啊。我回去之后也仔细的查了查跟胃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一个挺常见的现象。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十有八九都会有腹胀啊、不消化这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同事也有好几个啊。
1: 嗯，
0: 主要是大家还不怎么重视，因为不是很严重，无外乎就是觉得哎呀不怎么舒服，不太得劲儿，也不是说很影响正常生活。所以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说胃胀不消化到底算不算病，要不要及时治？
1: 首先跟大家讲哈，胃胀千万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及时治疗。
0: 嗯，要治的。
1: 甚至我说了，比心脏病、心绞痛的及时治疗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0: 哦，您快来说一说。
1: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杨迪自己你也知道哈。
0: 嗯。
1: 你比如说呀，你现在你在家床上啊玩手机躺了三天。
0: 嗯。
1: 你会胃口好吗？
0: 那肯定，你都不动弹呢，影响胃口啊。
1: 哎，你肯定是影响胃口。胃口不好之后，你是不是吃的就少了？
0: 嗯。
1: 那你再出去活动，你还有劲儿吗？
0: 没劲儿。
1: 是不是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对。
1: 越胃胀吃不下去饭，你的营养啊各种东西肯定
0: 跟不上，
1: 人没劲儿，你就更愿意躺在床上
0: 啊。是的，
1: 浑身都是软的，还像灌铅一样。那你躺在床上呢，你就更没有胃口，胃肯定会更胀。
0: 嗯，
1: 更胀之后呢，你就啊更不愿意动，所以说最后会怎么样？年轻人都好一些，老年人就不行了。
0: 嗯，
1: 各种病肯定跟着，骨头的、心脏的、血管的就都来了，
0: 都有连带关系，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第一种情况，胃胀的出现不及时治疗，是我们整体健康状况的一个转折点。
0: 是的，
1: 哎，但是要提醒，更重要的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1: 老慢病的人更要关注胃胀。
0: 嗯，这又怎么个关系呢？
1: 哎，因为首先讲啊，胃胀这个事啊，我们说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非特异性症状。
0: 嗯。
1: 什么叫非特异性症状？它指认不了啊任何脏器的疾病，但所有脏器的疾病到最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
0: 哦，
1: 哎，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一个有肾病的人，当他出现胃胀代表着什么？
0: 嗯，
1: 尿毒症的早期出现了。
0: 哦，
1: 哎，当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什么？
0: 嗯，
1: 肺心病出现了。
0: 我的天哪，
1: 当一个心脏病的人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全心衰了。
0: 嗯嗯，
1: 普通的肝病的患者出现持续胃胀，我告诉你，肝硬化的诊断很有可能已经成立了，
0: 全都是信号。
1: 哎，就是所有的严重的脏器疾病当达到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而且胃胀是里边出现早的症状。
0: 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胃胀竟然是这么多疾病的表现。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胃胀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要及时的进行治疗。而且这个胃胀它也会影响食欲呀，对吧？
1: 对，
0: 咱吃不下饭，不吃饭营养就少，人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
1: 中医中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西医大夫都说它没道理。
0: 嗯，
1: 就是什么，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0: 有这么个说法，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西医大夫会说什么？啊，那我把你胃全切了，你不还活着呢？对不对？
0: 两种不同的思维理念。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绝对呀是正确的。
0: 嗯，
1: 哎，因为什么？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句话。胃气指的是你胃的消化功能。
0: 嗯，
1: 我把胃全切了，虽然胃没了，它的功能还在。
0: 是的，
1: 我们的小肠会代替胃的工作，所以说胃这个功能有没有是可以代表人生死的。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们很多朋友啊应该听说的故事。
0: 嗯，
1: 就是当年呐，廉颇老将，战国时候的战神，他是赵国的，70多岁的时候退休在家。
0: 嗯，
1: 正好赶上啊秦国攻打赵国，赵国所有的将军呢、啊、都无法呀抵抗秦国的进攻。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赵王就想到啊，只有廉颇才能解呀、啊、秦国之围，
0: 请老将出马。
1: 但是呢，廉颇呀当时居住的地方啊，大概现在算呢应该就是保定北面、
0: 哦、
1: 靠近北京这片地区。

0: 赵王在哪里呢？在邯郸，哎，离着呀几百公里，在古代的时候是很远的距离。
1: 对，
0: 他不知道一个70多岁老头啊，
1: 现在是什么状态？
0: 什么状态？你说万一是老年痴呆了怎么办呢？那
1: 怎么带兵
0: 跑丢了吗？
1: 对，
0: 你万一骨质疏松也不行啊，拎着大刀砍敌人。刀还没抡去呢，自己骨折了，也不行。所以说他要知道啊，廉颇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1: 嗯，
0: 哎，那个年代也没有 CT 核磁，怎么办？
1: 也不能打电话啊。
0: 他就派使臣呐、啊、去以探望廉颇、慰问廉颇呀的名义，上廉颇家串个门
1: 啊。
0: 哎，实际想看这老头啊
1: 状态怎么样？
0: 状态怎么样？
1: 嗯。
0: 而廉颇呢，也知道赵王派人来干什么。老人家呀，虽然退休了，
1: 嗯，
0: 但是大事还放在心上。所以说使臣一来呀，廉颇就当着使臣的面吃了7碗饭。
1: 哇、
0: 使臣呢在廉颇那坐一坐呀，就回到邯郸了。
1: 嗯，
0: 当赵王知道使臣回来的时候，直接就从大殿呢迎了出去。
1: 嗯，
0: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还能不能正常吃饭？
0: 哎，廉颇老将近70多岁了、还能吃饭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吃饭我就让你带兵打仗，
1: 对，
0: 不能吃饭那我再另请他人。
1: 是的，
0: 也就是在古代我们判断一个老人健康不健康，能不能带兵打仗，能带兵打仗、不可能有肺气肿，
1: 是
0: 不可能有心脏病，不可能有脑中风，只要能吃饭这些病一概排除。
1: 是的，
0: 这就是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啊，说保证我们胃肠道的这健康很重要啊。人想要长寿，首先要保证有一个好胃。
0: 确实，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想要一个好胃很难的，
1: 不容易。
0: 因为我们正常人呢，想要一个好胃肠，首先呢就得怎么样？
1: 嗯，
0: 每天换一个新胃，你得有这能力。
1: 对。
0: 但是老年人呢，器官更新的速度明显下降了，这个能力丢失了，
1: 就弱了，几乎没有了啊。
0: 对。你想一想哈，我们年龄大的，尤其是50年代出生、60年代初期的状态，大家想一想，有几年的时间，对不对？
1: 嗯，
0: 吃皮带都能消化得了，包括我昨天说了，牛肉，哎，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我们咬进去到胃里都会被化成水，
1: 对，
0: 被我们身体吸收。
1: 是的，
0: 这些东西哪个不比我们胃硬啊？
1: 嗯，
0: 胃本身它就是肉啊。所以说的话，你牛肉皮带树皮接触胃酸之后都会被化成水，那我们胃就是一个装胃酸的囊啊。
1: 嗯嗯，
0: 它不也要接触胃酸吗？
1: 一样的，
0: 也要被胃酸腐蚀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你腐蚀一点，在睡觉的过程中它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
1: 是，
0: 但是老年人呐，他所有的细胞再生功能都下降了。
1: 嗯，
0: 哎，你再加上啊，你再有失眠，他晚上啊长不了新胃，
1: 对，
0: 修复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你比如说的，我胃呀、哎，今天有1000个胃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你晚上长出来900个，
1: 不够用，
0: 你是不是欠了100个？
1: 对，
0: 明天又坏死了900个，你长出800个，
1: 我又欠了。
0: 哎，你的胃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1: 是，
0: 那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1: 嗯，
0: 这不叫萎缩性胃炎吗？
1: 哦，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说我今天这个地方啊坏了一块，今天晚上没睡觉，这块没长出来，
1: 嗯，
0: 这块是不是缺一块肉？
1: 对，
0: 这不叫糜烂性胃炎吗？
1: 哦，
0: 所以说你做胃镜看到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实际是什么？就是你昨天晚上欠的账啊，
1: 没还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呐、各种胃病。它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不容易好，一得就是10年20年没完没了了。
1: 嗯嗯，
0: 那就是啊，你没有了这个每天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就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咱想要治好胃病，咱还得想办法提高说每天长一个新胃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把它提升了。
0: 没错。
1: 啊、
0: 那香港排名的石斛检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它就是保障你有一个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它就是干这活的。
0: 哎，这一点是所有的药物，咱说了，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其他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只有石斛检能够啊做到。而且石斛检在香港啊，我们说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反酸或者消化不良，完全可以吃其他一些针对性的药。
1: 嗯，
0: 哎，但是只要是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 毫无疑问就是用石斛碱，
1: 就选它。
0: 哎，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比它更好的了。
1: 嗯，也正是石斛碱粉这种特有的优势，才让香港朋友这个胃病的发病率特别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在《神农本草经》中啊，就记载石斛久服啊，厚肠胃，
1: 嗯，
0: 轻身延年，
1: 有记载的。
0: 哎，那我们字面上解释什么叫厚肠胃呀、啊？重点呢就在这个厚
1: 厚字儿、嗯。
0: 对，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厚德载物。
1: 嗯，
0: 说人呢要有做到一定德行，要善于接纳各种人和事物。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接纳。
1: 对，
0: 同样胃也一个道理啊。一个好胃，很多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呢胃好像什么、像泔水桶一样、
1: 什么都能装。
0: 对对，这个好的胃就不管吃的好不好，它能承受。
1: 对，
0: 那厚肠胃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呀胃肠这种承载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胃病患者呢基本上什么都承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就是用啊石斛来厚肠胃。
1: 嗯，简单理解，厚肠胃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让胃有自我更新，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了啊。
0: 没错，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啊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高品质的石斛碱粉里啊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在进入到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也跟胃部的创面相结合。
1: 嗯嗯，
0: 先把这个呀裸露在外面的创面给你保护起来，像我们手啊划了个口先贴创可贴。
1: 创可贴，
0: 它是一样道理。创可贴是保护皮肤表面伤口的。而石斛多糖呢是专门呢、保护胃黏膜创伤的。
1: 嗯，
0: 这样胃酸呢就腐蚀不到创面了。
1: 嗯，
0: 第一个你就不会痛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先把疼痛的问题胃痛的问题给你
1: 解
0: 决
1: 了。不疼了，首先咱说它不用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同时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还能够啊促进胃的血循环，
1: 嗯，
0: 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的胃黏膜呀、就能啊一点一点的重新长起来，厚起来，
1: 修复了。
0: 哎，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越来越多，胃的更新是不是就快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呢就可以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1: 没错。
0: 那这样我们再吃东西，这边刚吃进去，那胃啊那边马上啊就能开始干活，蠕动起来。
1: 嗯，
0: 帮你进行消化吸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厚胃肠。
1: 嗯嗯，
0: 也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有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加持啊，长出新胃的速度就会更快，我们疾病康复的也更快了。
0: 没错，所以啊，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1: 嗯，
0: 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吃香港大方的，
1: 就选它。
0: 它的整个的吸收包括厚胃肠的效果，就跟你吃其他石斛药材呀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吃其他的石斛药材，不管是浓姜也好还是鲜品也好，你吃再多，哪怕你一斤一斤的吃，你把它当饭吃，我告诉你，你也吃不出香港大方石斛碱粉这种效果。
1: 嗯，品质不一样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咱说无论从选材还是技术提取方面，那都有非常严格要求的。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为什么能够啊经历了180多年？那我们说它的口碑在全香港，甚至整个国内口碑是好的。
1: 对，
0: 很多买药的都特意坐飞机啊去香港买。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方的药品品质是高纯的，
1: 嗯，
0: 效果肯定是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们在选药材的时候都有很多权
1: 哦。
0: 你比如石斛，真正高品质的石斛采摘出来以后，都啊先供应香港大方。
1: 哇、哦，人家有这个权利啊。
0: 对的，香港大方啊，挑选剩的才能流入其他市场。
1: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之前吃的石斛产品有可能就是香港大药房淘汰下来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真正好的都在香港大房的，而且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
1: 嗯，
0: 香港大房啊还要通过高端的技术进行提纯。
1: 对，这个技术加持也很关键，把里面所有对身体好的东西全提取出来。
0: 没错， 想要啊石斛

0: 实现呢每天换一个新胃，就必须要进行提纯。
1: 嗯，
0: 而且还必须要保证啊提取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活性，不然的话提取出来之后啊，跟空气一接触，很容易也就氧化掉了。
1: 哦，很娇气啊！
0: 哎，当初为了攻克保持活性这一课题，香港大防的研发部门呐，整整30多个科研人员，用了6年的时间攻关，做了几万次的实验，最后啊，才借助一种特殊的闪萃技术，攻克了这个难题。
1: 太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碱粉这个好药。
0: 没错，
1: 嗯，
0: 他们呢是先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把石斛的细胞壁精确的打破成微米级别。
1: 嗯，
0: 哎，这相当于啊打开了石斛内部的宝库，让那些传统煎煮方法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的活性精华，特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
1: 嗯。
0: 哎，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然后马上通过闪萃技术，用极低温液氮瞬间保鲜，锁住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生物活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都是活的，而且也速度特别快。吃进去几秒钟就能全部释放出来，
1: 太好了，
0: 直接与你的胃壁结合。第一时间呢，控制胃酸及炎症，同时石斛多糖包裹炎症创面进行修复，快速的让你长一个新胃出来。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咱发现这是传统药材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完美结合了啊，这效果确实快。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大家一定要用上，咱也给自己换一个新胃，体验一下是什么感受啊。
0: 没错，而且这里也特别像啊，像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炎这类人群，有机会啊，更要用。
1: 哎，这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说胃溃疡、十二指肠炎在胃病中啊，并发症最严重的，所以说治疗啊，也是要求啊，相对很高的。
1: 治疗起来挺难的，是不是？
0: 胃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病变，同时呢，还会引起穿孔。
1: 哦，
0: 而十二指肠炎呢，容易引起梗阻。还会引起大出血。所以说这两个病的治疗我们投入要更大。
1: 那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还得从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这块来入手啊，就让我们自己有长出新胃的能力了。
0: 对呀，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无法更新，今天往下坏一点，明天再烂一点，越来越深，最后就形成一个坑了。香港大防的石斛碱粉，98%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进入胃里之后，石斛碱马上开始工作，消除炎症，同时抑制综合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也控制住了，首先就把破坏胃黏膜的因素帮你控制住了，
1: 就至少这样，咱说就不会加重病情了。
0: 没错，这时候啊，你胃溃疡也好，十二指肠的也好。你就不用担心了穿孔，
1: 对，
0: 也不用担心出血了，而且胃也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不烧心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最后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整个胃的黏膜全部都牢牢的包裹起来，
1: 保护起来了，
0: 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让你的胃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那么大家以往那些反复复发的问题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啊。
0: 是的，我之前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多发性的胃溃疡，专程啊去香港找我的这个患者呀，所有的方法什么3连4连都用遍了，抗生素啊已经不能再用了，溃疡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甚至溃疡面呢还在越来越大。
1: 哎呦，这可不好。
0: 见到我的时候啊，1米8的大个，瘦的皮包骨一样，勾着着腰跟我说，这个病啊有30多年了。
1: 这可真是老胃病了啊。
0: 哎，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这么多年呢胃几乎没有一天不痛的。哪怕喝口水也痛的不行。
1: 遭罪啊。
0: 最严重的时候这边吃饭，那边手里啊就得攥着药。
1: 这也是疼的实在实在没招了啊。
0: 他说呀，我这些年呢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吃药还不管。

0: 管用，这些年能受的罪也都受了，只要能把这个胃病啊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行。
1: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让病啊给折磨怕了。现在，
0: 对，咱想一想，几十年了哈，哎，一直这么遭罪，吃饭手里都攥着药，你想想得折磨成什么样？
1: 就很痛苦。
0: 当时了解完情况，我就给他开了几盒石斛碱粉。等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约我来了。
1: 怎么样？
0: 哎，就说哎，这个石斛碱粉太好了
1: 啊！
0: 回去当天吃上，就感觉胃不那么痛了，
1: 啊，
0: 胃里啊舒服了不少。连着用了七八天，胃就不再痛了。哎，这次啊是特意复查的，我就说呀，复查你不用特意跑一趟，当地医院就可以。哎，他说也不行，我就信得着你。
1: 现在就是对您特别信任了。
0: 哎，这次来呀，一是复查，更主要想啊，再多买几盒。
1: 还想再买点药。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复查那个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特别好，其实不用检查，一旦患者的症状，胃不痛了，也不反酸、胃胀了。吃东西也放开了了，偶尔啊还能敢喝两口酒，
1: 哎呦，
0: 胃一点事都没有了，
1: 这就是见好的这个表现了。
0: 对，这足以说明啊，他的胃已经恢复了。
1: 嗯，
0: 但是检查就查吧，他要求检查，哎，胃镜一看呐，溃疡面已经完全愈合了。
1: 嗯，
0: 哎，而且的话，黏膜呀也变得非常红润，哎，这说明胃的功能啊已经非常不错了，
1: 非常好。
0: 嗯，
1: 咱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的这么好，就非常喜了感觉。
0: 哎，这就是石斛粉和其他胃病药物最大的区别之处。
1: 嗯，
0: 它大的特点呢，就是不仅能啊抑制胃酸和消除炎症，
1: 哎，
0: 最主要它能让我们重新呢长出新胃，长出了一个不带溃疡的胃。这一点呢是任何其他比不了的。
1: 对，
0: 用了180天，你看这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了，能吃能喝了，
1: 啥也不耽误了，
0: 胃好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上来了，红光满面的。
1: 嗯，真是用对药一口汤，你要不对症用船装哈。
0: 对，
1: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甚至说越来越严重，用上石斛碱粉，短短180天就全面愈合，营养也上来了，红光满面的啊。
0: 而且我当时我也说了，以后啊别再去验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了
1: 啊，
0: 三联四联呐跟你没关了。
1: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因为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呀误区。
1: 嗯，
0: 我就说了，这是典型的一个过度治疗。
1: 嗯，
0: 我在香港啊或在国外跟很多医生聊天的时候，他都非常纳闷，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做胃镜，那么愿意去用抗生素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我就说了，大家呀怕病变，
1: 对呀，
0: 但是大家不懂病变的原因。
1: 嗯，
0: 哎，这个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胃部的病变基本上啊都是来自于两种病。
1: 嗯，
0: 一半是胃溃疡变的，
1: 嗯，
0: 一半呢是萎缩性胃炎变的，
1: 这两大类。
0: 对，但是呢胃溃疡病变呢占主要的部分，
1: 占大头。
0: 什么样的胃溃疡才会病变呢？
1: 嗯，
0: 就是反复发作没完没了的。
1: 嗯
0: 嗯，那胃溃疡为什么反复发作没完没了呢？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阴性，胃溃疡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15%，
1: 很低的。
0: 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85%。
1: 哇，这一对比就出来了啊。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反反复复发作的胃溃疡，他们都会怎么样？
1: 嗯，
0: 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所以大家才害怕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而这一部分人呢，就非常容易恶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胃部病变的人都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不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病变的，
1: 嗯，
0: 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胃溃疡没完没了，胃溃疡病变的。
1: 哦，
0: 明白吧？
1: 啊，
0: 所以说你说我怕胃病变，我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有必要吗？没有必要。
1: 嗯，
0: 你要有一个前提，你要有胃溃疡。
1: 嗯，
0: 有胃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一定要抗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没有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无意义的， 该治的是萎缩性胃炎和胃溃疡，而不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方向要指
0: 对。
1: 对，
0: 我们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目的是防溃疡复发。
1: 嗯，
0: 你没有胃溃疡的人，你治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嗯嗯。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因为我们有石斛碱粉，可以让胃溃疡啊不复发。
1: 嗯，
0: 所以说也很少很少给患者去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1: 哦，明
0: 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前提治不治就看你有没有溃疡。
1: 嗯，
0: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治疗溃疡，那幽门螺旋杆菌也就没有必要再查再去治疗了。
1: 嗯，明白了。
0: 你把胃病治好了，人呢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对，
0: 饮食越来越好。哎，健康状况
1: 也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对，我们说了一个什么都吃的人，不挑食的人，跟一个只能天天喝粥的人，嗯，你想一想他的健康状况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哎，相差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用石斛碱粉不是单纯的这个胃病的问题，
1: 嗯，
0: 是治你一身病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想，你这一身病哪个跟胃没关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糖尿病，哎，那你呀只能喝稀的，喝稀的血糖涨得快不快？
1: 那肯定快呀。
0: 飞快。高血压的人，如果你胃口不好的话，你吃东西会怎么样？你就多放盐，提味才能有胃口。
1: 嗯，
0: 心脏受得了吗？
1: 不行。
0: 血压怎么降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你骨头不好的人，你要补钙片，你要补维生素 D。那你想想，是吃钙片的效果好，还是咱直接呀喝牛奶吃大骨头的效果好啊？
1: 嗯嗯，
0: 我告诉你，能吃大骨头能喝牛奶，咱肯定不吃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吃药啊？你胃病喝不了牛奶，很多胃病的人一喝牛奶是胀肚的，嗯，对不对？大骨头你消化不了，吃太多油腻的你会反酸，
1: 对，
0: 你会反胃，那你就只能去吃钙片。那钙片也刺激胃啊。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一身的病，那痛风的人我就不讲了。
1: 嗯，
0: 痛风止痛效果好的就是秋水仙碱。
1: 嗯，
0: 第一个说谁不能吃啊？
1: 有胃病的不能吃，
0: 哎，对不对？
1: 是吧？
0: 对，哎，你担心心梗脑梗的，你用西药，必用的阿司匹林，胃病的人不能吃。所以说你只能吃玻璃维啊。玻璃维虽然是不刺激胃，你一想想，你一年得多花几千块。
1: 哇，贵呀，啊，
0: 对不对？人家花50块钱能吃一年，我一年我得花1500啊。
1: 嗯，
0: 因为你胃不好啊。所以说胃病啊，它绝对不是啊一个单纯的胃痛反酸胃胀的问题。
1: 嗯，
0: 它是跟你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关系的。
1: 是的，
0: 胃不好的人头发肯定不好。
1: 和头发也有关系。
0: 营养不好啊，血不融化嘛。
1: 嗯，
0: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说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所以说呀，嗯，咱解决胃病，不管是溃疡还是胃炎，咱一定要让自己呀长一个新胃。
1: 嗯，
0: 这太重要了。修修补补那是一种治疗方法，换个新胃那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1: 是的，
0: 咱不是学医的也知道哪一种方法好。那老房子怎么修它不都是老房子吗？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盖个新的呢？
1: 对，
0: 胃你怎么修怎么补，它不还是老胃吗？
1: 还是有这个千疮百孔的印记，
0: 对不对？你们老胃病还在吗？嗯，
1: 对。
0: 所以说呀，咱最主要的是让胃自我更新的能力上来。
1: 嗯，
0: 每天呢都长个新胃出来，20-30年之内不用再担心复发的问题了。
1: 嗯，
0: 这最起码的。所以说不管是胃炎还是胃溃疡还是其他胃病，大家记住，有机会也一定要把石斛碱粉用上。
1: 一定要用上。
0: 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特糖能够保障啊你胃黏膜每天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每天呢，啊，咱都有一个新的胃。
1: 是的，胃呀，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有一个好胃，这就是我们保障健康的基础。那也希望孙主任啊，您能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带给大家呀，你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石斛碱粉的相关情况，或者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来问诊咨询，热线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

0: 天的现场问诊。
1: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2: 前方有谁呀？
1: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2: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1: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2: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2: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呀，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3: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买了你推荐的好多那个产品。
3: 嗯。
4: 紫苏散啦，植物甾醇啦，干黄金啦，螺旋藻啦，我都买了。我吧，就是说呢，有两个挺挠头的毛病。第一个就是那个胃肠的毛病。
3: 嗯。
4: 这个胃肠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74周岁。
3: 嗯。
4: 胃肠疾病有好几年了，
3: 嗯，
4: 就是总是怕凉啊，胃怕凉啊，脚脖子怕凉啊，记不清是什么时间，大概是最后一次核酸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就发现消化不好，完了肚子总爱胀气，消化慢，吸收也差，尤其就是一吃一点肉，就感觉它消化不了，完了就胀。我吧就是身高呢是1.62米。原先体重呢就是114斤，还行。后来呢就发现体重下降了。
3: 嗯。
4: 就是我一看我就瘦了，完我就腰只有102斤，就下降了12斤。到现在呢，现在就是更惨了，就只有90斤。
3: 嗯。
4: 我就是那个每顿饭吃的也不少，他就是不吸收。
3: 吃完了吗？有没有糖尿病或者甲亢？
4: 有糖尿病。
3: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糖尿病12年了。
3: 血糖控制怎么样？
4: 我自己感觉还行，那个餐前吧就是6点多，
3: 嗯，
4: 餐后呢就是10以内。
3: 十以内。你怕冷还是怕热？
4: 怕冷。
3: 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4: 卡伯婷。
3: 嗯。
4: 还有那个等一下，那个餐前吧吃一个就是那个阿卡波糖啊，那个是一天4个，再一个就是，哎呀，那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个餐前吃一个，
3: 单吃一个阿卡波糖吗？
4: 就是这个是餐后的，
3: 嗯，
4: 餐前吃一个，就是，哎呀，我这一下一着急还想不起来，
3: 你得想一下，很有可能是降糖药引起的。
4: 嗯，这个忘了，哎、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我先说别的、
3: 嗯、
4: 我。那个我吧，这个也有个过程，就是原先吧是啥呢？我打胰岛素了的原先。
3: 我正想接着要说呢，为什么要知道你用的降糖药？
4: 啊、
3: 因为你要换胰岛素的。
4: 啊、我胰岛素，我跟你说啊，
3: 嗯，
4: 现在呢我不打了。
3: 为什么
4: 不打
3: 了？
4: 为啥
3: 不打
4: 了？血糖特低。
3: 特低，你把胰岛素减量或者换类型啊，而不是换掉胰岛素啊。
4: 嗯，

0: 这就是胰岛素。
1: 啊，完了，我跟你说一个，这想起来了，叫安格列净，就是
0: 安格列净也是越吃越瘦的，你这组合都可以当减肥药了。
1: 你看看我这那个什么，完这些就是这个阿卡波糖嘛，我也看就是对胃肠不好，完我去跟大夫说一下，他完也没给我调，完了我为什么我这个那个胰岛素那个不打了呢？这总4点多4点多，但后来3点多，完我就。原先我打16个，
0: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1: 就是那个，也不打
0: 诺和林、优米乐、莱德时，哪一种？一天打几次的？
1: 不是这个，就打一次，就晚上打一次。
0: 啊，那就是长秀林这类呗。
1: 哎，对对对，你看这何止一下就想起来，这长秀林。完我这个啥呢？他就是总低太低了，完我就一点点减两个，隔一天减两个，就最后减到8个了吧，他害那个害低。
0: 减到8个长秀林害低，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你是不是糖尿病？
1: 那有10来年了，吃10来年药了。
0: 是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真正的糖尿病不可能造成低血糖的。
1: 那我就是诊断这也年头挺多，一直这么吃药，一直这么吃。
0: 打长秀林的时候还在吃其他降糖药吗？
1: 就刚才我说这两样啊，都是的。
0: 那会儿打长秀林前再吃这两样药，
1: 哎，
0: 其他的没有再用其他的降糖药、中药、西药都没用。
1: 没有，那没有。
0: 那你当初怎么诊断的糖尿病？
1: 怎么诊断？也是上那医院去看的，完了那就这么吃的。
0: 做过没做过胰岛素检查？做没做过糖耐量实验？
1: 没怎么查那个，因为吃这个刚开始吧就挺好，完后来就有点高了，高点完说那啥吧。
0: 你血压正常吗？
1: 血压还行，我就是胃肠不好，我就不爱他说那时候就说那餐前再加量，不打胰岛素。后来我说我不想吃。
0: 你当初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体重有啥变化吗？
1: 那时候没啥变化，
0: 就是现在开始瘦的。
1: 啊，就是这2、3年开始。
0: 血糖也不高。
1: 血糖现在不高呢，就是我说就把那胰岛素撤了。也不咋高，那一段就有点太低了。完我就上医院看，他说的，那你先撤着看，是那个就是不只要不太低就行。完我就真的，完一看现在呢还基本上我也隔几天就想。
0: 你肚子疼，你做过胰腺的检查吗？核磁或者 CT？
1: 胰腺就做过那个什么彩超啥的呀。
0: 核磁做过吗？
1: 核磁倒没做过。
0: 你有没有胆管结石？
1: 胆管结石没有啊。
0: 你年轻的时候肚子疼不疼？
1: 我现在肚子吧不算咋疼，现在就是有一段吧就消化不好，吃肉它就搁这嘎胀了，那段疼。
0: 你这样
1: 的那段肚子不疼。
0: 我给你个建议啊，你试一下用治疗方法试一下，因为你这时间太久了，现在倒着茶呀你也说不明白。你这样的，我给你把两个药调一下。第一个呀，就是你把这个阿卡波糖停掉。你换成啊消可力。
1: 换成什么？
0: 消可力，用消可力代替阿卡波糖。
1: 消可力啊。
0: 对，完了第二个，你呀、加上这个药叫石斛粉，完了之后你看一下你胃还胀不胀，血糖会不会稳定？如果胃不胀了，血糖稳定了，咱也不需要啊，再去查了，因为查出来应该意义不大了，哎，就直接这么用就行。如果要是换完之后还是有这些症状，我建议你做个胰腺的核磁共振。
1: 孙雷，我再说一点啊。就是我那个前阶段那是那年时候那个就是肿胀，完了现在我也看中医啥，现在呢就是不胀了，但是也有气儿，但是它不胀不难受了。
0: 问题是你糖尿病血糖低，血糖是不是胃吸收不好造成的？
1: 肯定是吸收不好，
0: 所以说我让你这么调一下，咱就知道了。因为你现在的病程太长了，咱继续查没法查了。
1: 现在吧，我再说一这个胃肠的过程。这段呢，就是通过中医调了吧，多少强点，强点就是这个便排便次数没调，就是还是3至4次。但是现在呢，它不是说你这个胃吃完东西搁这嘎不消化，搁这存着。现在呢还是消化快了，就是吃完饭吧2个多点就饿，完了你就得吃点东西，不吃点东西他就难受。完吃点东西待会儿
0: 测过血糖吗？
1: 饿测过，测也不低，我听你讲过说你看看试试血糖，我完了不低，但是我就2个多点就好像这个 肚子这食儿就没了，这是东西就没了。

0: 就是好像也就是往下走动的太快。
1: 还是我怀疑啊，你体内藏了一个病，影响血糖。你这个病啊，越说越不像是糖尿病。
0: 啊，那我就说了点歪
1: 事。你这样的，你做过胃镜吗？
0: 做过好几回。
1: 胃镜有没有溃疡？
0: 有点。
1: 有点溃疡能有点吗？
0: 啊，就有一回接着溃疡，有点溃疡，有点糜烂轻微。
1: 现在要排除两个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分泌素瘤。
0: 甲亢。
1: 这两个病都会引起血糖波动的。
0: 那是为什么？
1: 分泌素瘤。
0: 啊。
1: 分泌素瘤的前提条件，你胃里会同时发现两个以上胃溃疡。
0: 没有。
1: 那就不用考虑它了。那你抽血化验甲功。
0: 啊，
1: 因为你的病情越说越不像糖尿病。
0: 行，
1: 哎，
0: 主要是甲功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查完我再跟您联系吧。
1: 可以
0: 啊，
1: 好的，好，再见。
0: 太谢谢孙主任了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三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我听您节目里讲的这个石斛碱混啊，我在香港大药房里买的都是这个。
1: 对，我说的就是香港大药房这个石斛碱粉。
3: 那太好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1: 这个呀还要再等几天，现在正在办手续，等手续办下来之后啊，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用上的。
3: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不瞒您说，孙主任，这个石斛碱粉我之前用过嘛，而且呢效果特别好。我咋回事，年轻那会儿这个胃都不太好。后来呢就是确诊是萎缩性胃炎。到现在已经20来年了，现在也是年年吃年年犯，反反复复的。你要是吃点药吧好像是强点儿，但是只要一停药了之后他又接着犯。哎呀，您是不知道那受罪呀，那难受劲儿上来之后的缓酸水啊，烧心啊，胃疼的那饭都吃不下去呀了。
1: 萎缩性胃炎呢，是所有胃病中最顽固的一个。胃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功能越来越差。我们人吃东西，牙齿是把食物打碎，跟胃酸呢在一起搅拌软化食物。你没有了这步之后啊，咱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软化，没有软化，肠道就没法吸收，不吸收，咱全身的营养状况肯定得会下降。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只要一得呀，它肯定要变成全身性疾病，营养状态下了，免疫力也不行了，人也没劲儿了，这个人呢，我们老百姓话叫弱不禁风了。你再加上一个胃的病变中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特点是什么？你这个病得了之后它很难好，而且一直持续，一般都是20-30岁就开始。所以说的话，你要活到50岁，那你这30岁开始的，那你就20年的萎缩性胃炎。
3: 对，
1: 你要活到70岁，那你就40年的萎缩性胃炎。年龄越大病情越重，而岁数越大的人，咱再加上有个心脑血管疾病，吃点阿司匹林之类的药，还会进一步加重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药吃的越多，萎缩性胃炎越重，萎缩性胃炎越重，你得的病就越多。所以说现在胃的病变中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跟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上岁数了，真的其他胃病啊还都好办一些，最麻烦的就是萎缩性胃炎。
3: 对呀、啊，对呀、啊，孙主任，当时医院大夫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么多年吧，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像什么到医院开药，奥美拉唑，我都是10盒10盒的买呀、啊。但是呢，就是不见好。
1: 萎缩性胃炎呢是不能用奥美拉唑的，这个药不能再用了。因为第一个萎缩性胃炎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消化不良，消化功能。

0: 能弱。但是你要知道，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东西啊。你本身胃就没劲儿，搅拌功能就弱，你再把胃酸给抑制没，你怎么消化呀？正好治反了。另外一个萎缩性胃炎，它胃酸都不多的，因为萎缩性胃炎指的是胃黏膜萎缩嘛，你胃黏膜少了，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少了，你胃酸自然就少了。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在发病过程中，胃酸就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了，全指这点胃酸维持消化呢。所以说奥美拉唑治萎缩性胃炎，这是100%错。真正要治的就是增强啊你的胃自我更新的能力，重新长出新胃，把欠的账补上，让胃黏膜呀慢慢的长回来，这个才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方法。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恢复了，才能治疗萎缩性胃炎。所以说为什么在香港这种情况都用食物碱粉呢？因为只有食物碱粉才能做到这一点，让你每天长个新胃。
1: 对，您说的对，是不是？我是咋用上这个食物碱粉的吧，当时我家儿子不是考大学嘛，
0: 嗯，
1: 报了住院就是香港那边的大学，
0: 嗯，
1: 去那边之后呢，听这个食物碱粉对这胃特别好，这是香港那边的就都用这个，就给我捎来一盒，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实话，孙主任，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还真是不敢相信，毕竟吧，这些年呢，吃的药吃这么多，都没管用。这食物碱粉能有用吗？能管用吗？心里就没底嘛。
0: 哈、啊，病久了没信心了。
1: 啊，但是呢，我就想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孝心啊，就是看我这么遭罪，嗯、你说大老远的给我捎回来，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呗。
0: 嗯。
1: 啊，结果这一吃这一试，明显就感觉比之前强了。
0: 是对了。
1: 啊，是对了。那原来吃了十来年、20来年的药都不好使。但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马上感觉这个胃里边啊不一样，舒服一些了。
0: 嗯，
1: 等我这一盒吃完之后吧，首先来说这个胃啊不难受了。
0: 嗯，
1: 啊，能吃下东西了，也知道饿了，看着饭呢也不反胃了，也不恶心了。
0: 嗯，
1: 这一看效果这么好使，就赶紧让儿子呢就是给我这又多买了几盒回来。自打用上这个食物碱粉之后吧，我这胃。一次都没疼过，
0: 嗯，
1: 而且呢，吃东西呀、啊、也不用像以前那么特别注意呀、啊，什么凉的、硬的呀，都没问题了。
0: 对，这就是食物碱粉的特点啊，效果快，不复发，这也是任何一个娃做不到的。食物碱粉呢，它是通过破壁和闪萃技术之后，把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提高到98%以上。进入胃里之后啊，它3秒钟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药物活性释放出来，帮我们消除炎症，炎症没有了，破坏胃黏膜的因素没有了，你的胃也就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了。最后啊，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你整个胃黏膜全部啊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胃一点点的厚起来了，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的能力，这一点呢是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1: 是啊是啊，这一回呢我是想给老伴儿用，他呢就是有点这个胃溃疡嘛，
0: 嗯，
1: 也不太严重，但是我儿子吧早就从那个香港那边回来了嘛，
0: 嗯
1: 啊，你再想买的话那费劲啊，
0: 嗯，
1: 儿子说不行的话他就请假到那边去一趟。结果我就听到您的节目嘛，您这要是有这个食斛碱粉的话，那不是省功夫省时间还少折腾，那不用再折腾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放心吧，这个食斛碱粉呢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这几天呢你多关注节目，等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1: 好好好，那我每天都在听啊，到时候别把我落下就行、
0: 啊、放心吧。老伴儿的胃病啊，用食斛碱粉也是啊小问题啊。
1: 嗯，好，好，
0: 哎，那好，
1: 那谢谢孙主任，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食斛碱粉。 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

0: 长因子，让微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听你讲石斛碱粉能治疗胃病，特别好。
2: 对，
3: 我也想让你帮我看看
2: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常年吃药啊，这药是顿顿不敢落下，比吃饭还准时呢，就是一个药罐子。可是原来的病啊不单没好，反过来啊还吃出了浅表性胃炎来了。从我得了这个胃炎之后，吃的药啊就更多了，很多胶囊药的和那个片儿剂的药都不敢吃了，吃完了这个药啊都胃的疼啊，还经常的反酸。而且原来吃一片药就有效果，现在我吃两片药的效果都不如以前的效果好了。
2: 胃不好啊，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包括吃药啊，对药品的耐受性都会很差。你现在主要是用什么胃药啊？
3: 我现在吃的是奥美拉唑和那个碳酸铝镁，还有一个消炎的，阿莫西林。但是感觉的效果也不好，这胃呀、还老是疼，有时候就反酸，觉得这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那么难受啊。
2: 你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呢、极其常见，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什么叫炎呢？炎不等于细菌。那你类风湿关节炎跟细菌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对不对？谁哪个类风湿关节炎吃阿莫西林氧氟沙星了？它是无菌性炎症，胃炎也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你吃阿莫西林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在治胃病前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控制炎症啊是一个辅助措施，最主要的问题啊得提高我们胃自身的保护功能，就是让我们呢每天能长出个新胃，你就不用担心呢明天我吃东西消化不了，也不用担心呢我今天胃疼啊会不会明天害疼了，你明天换新胃，这些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啊，他们基本都不用这些药，就用石斛碱粉，100年来也一直都在用，就是因为啊它跟咱吃这些药机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高活性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面呢，3秒钟就吸收。首先石斛碱第一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炎症，同时啊抑制中和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控制住了，那就先把胃黏膜破坏的因素给控制住了，它的效果呀、是非常快的。阿莫西林对于胃这个炎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要乱用抗生素，再加上石斛多糖，它在进入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结合，先把那些糜烂的溃疡的部位啊给你保护起来，同时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胃黏膜呀就能一点点的重新长出来厚起来。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啊越来越多，胃的更新呢、是不是就快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啊长出了一个新胃来，这样我们再吃东西的时候啊这边吃进去，那边胃马上就能蠕动起来，来帮助你进行啊消化吸收。
3: 沈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些年啊这胃不好就是乱吃药吃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想着用上您说的这个石斛碱粉，把我这个胃也给治一治，你胃不好吃嘛嘛不香啊。
2: 但是你反过来，咱有了石斛碱粉之后吃什么都香，什么都敢吃，体质肯定好啊。我们都说了胃口好身体才会倍儿旺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们再联系石斛碱粉，等到一到啊你就领回去吃，把体质提高上来，最少能养2/3的病就好了啊。
3: 我还想多定点呢。
2: 啊，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因为具体能到多少我现在还没数呢啊。
3: 行行行，我再关注这节目，就是有什么消息我赶快订上去。
2: 行，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3: 哎，谢谢。

0: 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卫药排名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卫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卫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曼曼。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防肠癌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很多人怕做肠镜，但它是诊断肠癌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对于肠道息肉来说，可以发现息肉并直接切除，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预防肠癌的发生。如果是50岁以上，身体超重或偏胖，并且有吸烟史，或者家族中有结直肠癌患者，建议这类人群每2到3年做一次结直肠镜检查。您记住了吗？
6: 不如让我忘了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1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1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1: 你好，
0: 名医在线，在线。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这个进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群留言的方式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说起了强直性脊柱炎，我相信啊，不少的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啊，也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而已，甚至有的朋友啊，连名字也没听说过。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非常高兴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聊一聊强直性脊柱炎。
3: 好的。
2: 哎，其实谈到这个疾病啊，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我今天我来的时候专门问了问身边的同事啊，你听说过强直性脊柱炎吗？很多朋友没有了解过。哦，我知道你这个你得了这病去哪儿看，你知道吗？我同事告诉我，哎，骨科啊，

0: 说明啊，大家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其实并不多啊。那么今天
1: 是这
0: 在我
1: 样
0: 们节
1: 的。
0: 目，哎，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刘哲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我们先来大概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强直性脊柱炎，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关于我们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呀，它是一个我们风湿免疫科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0: 哎，风湿免疫科，
1: 哎，它这个主要的还是一个慢性的炎症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它主要是啊累积到了我们的这个脊柱，还有我们的骶髂关节。哎，当然还有一些关节外的一些表现啊，出现了这种僵硬、疼痛啊，这种长期的慢性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免疫病。
0: 那么其实它会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带来哪些危害呢？
1: 这个说到它这个慢性的东西呢，它这个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以后，它对我们的脊柱啊、关节，它会造成一定的骨破坏与损伤。时间长了以后，这个炎症长期浸润以后，这个关节会反反复复的僵硬，最终会出现一些融合。哎。活动受限了，我们的脊柱的活动度下降以后，慢慢慢慢，可能很多人我们在街上可能看到这一部分病人，哎，他又驼背、弯腰，他甚至他的颈部的转向也会出问题，啊，最终他就是活动能力下降以后，他就丧失这些劳动能力，啊，会最终随着时间延长以后，他出现了致残的这种结局，
0: 好的，
1: 啊，
0: 哎，有些朋友可能
1: 也挺可怕。
0: 哎，有些朋友可能关注过这方面的新闻的话，可能知道强直性脊柱炎发展到最后叫什么折叠人，
1: 对，
0: 是吧？整个人好像叠起来了一样，
1: 直接就头勾到地上，
0: 哦，
1: 哎，腰弯的不能直不起
0: 非
1: 来，
0: 常痛苦。
1: 哎，非常痛苦。
0: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刚才呢，通过刘主任的介绍，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啊，这种疾病可能它并不是说直接威胁到咱们的生命，但是呢，却是一种致残性的疾病，那么
1: 对。
0: 会严重的影响到咱们工作、学习，甚至呢会造成就丧失这种劳动能力
1: 对对
0: 啊。
1: 对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也问，哎，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你看这么倒霉啊。那么有的朋友也说啊，之前看过一些这个相关的报道啊，说这个是不是和这个遗传有关啊？和遗传有关。但是呢，普通人理解起来可能就说，哦，那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遗传病。那么强直性脊柱炎它到底是不是一种遗传病呢？
1: 首先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强直脊柱炎明确地告诉大家，它不能成为一个遗传病，
0: 哦，
1: 它
0: 还
1: 只
0: 不一
1: 是
0: 样。
1: 说有一个家族的遗传背景在里面。就像我们的高血压，我们的糖尿病，哎，我们在家里面经常发现，哎，很多家族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得了高血压。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有了高血压、糖尿病，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也容易得这种病。我们家族里面直系亲属里面，如果有了这种疾病的患病者以后，他的下一代呢，他就容易患病，得这种病。主要是还是呢，我们在这些强直脊柱炎患者当中发现了有一个这种基因的携带，就是我们的 HLA-B27 这种阳性的基因携带，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直系亲属里面，这样的人群容易发病。
0: 好的，它
1: 哎，
0: 并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非常直接的一个遗传的关系，只是说在我们的直系亲属当中，如果有人发病的话，那么比如说呢，下一代可能患病的概率
1: 要
0: 会
1: 高一
0: 哎
1: 些，
0: 比普通人要高
1: 高一些。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呢，我们谈到很多疾病的时候，都说预防大于治疗。当然了啊，并不是说治疗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尽量的预防的话，是吧？那我们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更小一些。
1: 对对对。
0: 那由此而来呢，很多的朋友去了解这种疾病的时候，往往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有高危人群啊，有一些人他比较患上这种疾病。那么具体到我们今天聊到的强直性脊柱炎，那么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这个病？
1: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关于这个发病人群的问题。一个是有家族背景的，
0: 哎，
1: 比如说我们直系里面有人得了这种病
0: 的，
1: 哎，你的下一代呢就要注意。再一个，这个发病的时间呢，主要是在累积到我们的青壮年。比如说我们的15到40岁的，这是一个高发。哎，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个后背疼痛啊，这个腰背疼痛，或者说屁股墩儿，或者脚跟这些足跟疼痛，哎，这你要警惕，哎，我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性质的不一样，现在这个大家生活方式、活动量都很小，随着我们的这种静坐的方式。随着时间延长以后，久坐久站啊，不运动， 这也会诱发这样的病情的加重，或者说诱发这种发病率的增高。
0: 嗯，其实通过您刚才这个介绍啊，细心的朋友可能咱们能总结出来几个这种疾病的特点。那么首先第一点啊，青壮年人，年轻人是吧，
1: 对，
0: 反而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
1: 是的，
0: 它不像其他一些疾病，我的朋友说，哎呀，老年病是吧，年纪越大越容易得，但是强直性脊柱炎并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另外您刚才还提到了像强直

0: 引起猪炎，它可能表现为这个腰疼。有朋友可能一开始会没引起注意，觉得可能坐时间长了，是吧？腰肌
1: 对。
0: 劳损了啊。还提到了一点，我刚才觉得就怎么说呢？就出乎我预料啊。你强制性脊柱炎，他说是脊柱疼，这好理解。足跟痛，这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疑问啊。听说这个足底筋膜炎是吧？这足跟疼啊，那怎么这个强制性脊柱炎，你脚后跟跟脊柱离得远着呢，怎么也会出现这种症状呢？
1: 哎，我们的强制性分两块儿，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叫中轴型的这个脊柱关节炎，它就是以我们的脊柱为首发表现，在后背呀，在这个腰部啊，在骶髂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还有呢，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关节外的表现也不容忽视，这个病也会累积到我们的外周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腕儿。我们的胳膊肘，我们的膝关节，哎，我们的足跟部，就是我们的附着点，凡是肌肉的附着点，这个外周都可以受伤。当然还有，就一些比如说很轻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叫这个脊柱关节炎，或者是未分化的脊柱关节炎，就是它已经有轻微的症状，或者说它仅仅只有这种 HLA-B27 的家族携带，但是它并没有发病，它并没有犯病，我们就不能够诊断，或者说你就是强迫脊椎，不能这样诊断。这一次，更多的容易被误诊，容易被扩大，就相当于是给过度了一个这种有关。
0: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接触过我们很多的普通的这种听众，或者说我们的患者朋友，我们遇到过一些情况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很不满意的，来给我们这个投诉，或者说来抱怨。哎呀，到某某某地方，说找了一个某某某专家，那结果呢，去看了，我就想要个诊断，说不明白，说不清楚，只是告诉我继续观察。过了几个月去，还告诉我继续观察。那么到底得了一个什么病呢？其实通过刚才刘主任这个介绍啊，你像强制性脊柱炎这种疾病，这个医生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1: 对，
0: 是吧？不会轻易的给咱们的患者去戴上这个帽子。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像我们一些朋友说的，哎呀，到底什么病说不清楚，而是很多的疾病，它非常狡猾，或者说它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1: 是
0: 吧？当它没有表现出，或者说没有露出自己獠牙的时候，咱们是不能做出这样的诊断。
1: 对的，对
0: 啊，
1: 的。
0: 那么我也很好奇啊，朋友说，你看它发展到最后，不还是强制性脊柱炎吗？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像有一些咱们只能说是这个炎性的这种腰背痛，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是慢慢通过观察之后，疾病好了，或者说
1: 可
0: 还
1: 以
0: 有其他的病，
1: 的，可以的，
0: 也是有这种情况。
1: 可以的。我们的脊柱关节炎，它分化的发展的路径是不同的啊，因人而异。这可能也从基因上来决定。就是当你查到了 BRCA 阳性，你也不用过于担心，过于焦虑。我们有一部分人群，可能20%到30%的人群，他就终身他就不犯病
0: 不发病
1: 啊，他就根本就不发病。有一部分人群呢，它这种顿挫型的迁延缓慢的发展，可能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一部分人群。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去治疗，就是需要我们到医院来规范的去评估。它哪些地方受影响了，它的外周关节，它的关节影响的多重，它的外周关节有没有症状，炎症指标高不高，病情是否处于一个活动期，我们来才进行干预。
0: 行，不过说到这儿，您谈到治疗，这也是我们患者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会不会有朋友问您这样的问题？反正我们是经常会遇到啊，就是说到医院了，怀疑是强制性脊柱炎，或者说已经诊断了强基炎，马上就问那大夫，你看这病它能除根吗？能治好吗？刘主任啊，
1: 这个首先为什么我们很谨慎去对待我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目前的医疗水平和条件下，我们还无法除根儿，就是所以说我们很谨慎，一旦确诊，几乎都是终身携带。所以说我们，但是一旦确诊这个病以后呢，我们经过规范的治疗，结合着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个注意防护锻炼，它能维持得很好，控制得很好。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手段能够把我们这个病治得很好。
0: 不过说到这儿，我们肯定会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的时候啊，可能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患者啊，抱着这个满心的希望，比如说跑到咱们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啊，找到了您，我们找到这个专家，找到一位好医生，刘主任，您看我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它能根治吗？但是啊，这很多时候医生告诉我们的答案不一定是我们最想听到的那个，
1: 是的，
0: 对吧？咱们要实事求
1: 是。
0: 是，这个刘主任会告诉咱们的患者说，这可能不能根治。那么 不可避免的啊，就有一些朋友。

0: 们接触会有这样的朋友，会觉得就非常的失望，
1: 是的，
0: 或者说呢自己先放弃了一个就治疗的这种心气儿，是吧？觉得哎呀，既然治不好，你说我治它干嘛呢？对吧？
1: 太好了，经常遇到这样的、
0: 哎。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说强制性脊柱炎咱们不治疗，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坚持规范的治疗，定期的复查复诊，我们又能够有哪些获益？那么关注于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会请刘哲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
3: 在公共场所都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4: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5: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4: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3: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6: 妈妈，怎么那个加仪的大瓶子是啥呀？
4: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6: 哦，知道了。
3: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4: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3: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7: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8: 古人云，
2: 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
8: 古人还云，
2: 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8: 古人还云，
2: 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8: 古人还云，
2: 片言狗会心，眼倦忽而笑。
8: 古人还
2: 行了，不用老盯着古人了，读书的妙处只有亲自翻开才会知道啊。
9: 读书最好的时间是现在，书香河南，你我一起行动起来。
1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1: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9: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其实呢，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虽然我们的这个医学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啊，依然有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的疾病我们是很难达到根治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强直性脊柱炎，目前为止它就是一种无法根治的疾病，对吧？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很多的朋友说，哎呀，那都根治不了，那还治它干嘛呢？那我不知道有着类似想法的这样的患者，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
1: 非常多。
0: 嗯，
1: 啊，说到这个治疗，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步要把这个病人的整体情况评估清楚。
0: 嗯，
1: 如果啊，你确诊的这个病人的时候啊，他处于一个急性期的表现啊，你就要过度非常非常的这个密切的关注。毕竟我们这样的人群啊，是一个青壮年为主，他是我们社会的主力担当啊。
0: 嗯，
1: 他要担负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与社会的责任。
0: 是，
1: 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就会跟紧一点。比如说我们要评估他的这个病情是否活动。
0: 嗯，
1: 他如果进展的非常迅速，评估的这个指标不好，我们就要让他告诉他要积极一点的去治疗。当然有很多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 HRBRC 阳性，就一个携带，它就是一个阳性携带，它没有造成关节的受累，它没有造成这个其他关节外五脏六腑这些内脏器官的损害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都定期跟踪随访就可以，也不一定非要去非常积极的治疗。这就是说好多人哎说治不治的问题。
0: 那么咱们谈到这儿，朋友说行啊，其实这么说咱们就治疗，但是这个治疗我过去听说过啊，有人把这个疾病叫什么不死的癌症，是吧？听上去就很可怕啊。那么这个疾病咱们如果说能够积极的啊，配合这种规范化的个体化的治疗，按照医生的要求是吧，定期复诊，那么比较好的情况下，咱们这个疾病可以控制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这个风湿免疫科的病确实如过去的老百姓说的不死的癌症这样，因为很多我们这个疾病风湿免疫科的疾病都会造成这个多脏器的损害，
0: 哦，
1: 最终无
0: 是全身的影响，
1: 对
0: 吧？
1: 但是还好，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强直性脊柱炎，首先第一条呢，我经常给我们的病友就说，它不致命，
0: 哎，
1: 但它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嗯，
1: 影响你的工作能力。随着这个病程延长以后，如果你不积极的去干预治疗，它这个骨关节会慢慢慢慢的局部的融合，就我们看到这个你的脖子、你的背这种僵硬感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它最终啊，骨头完全融合以后，失去的活动能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最终达到了致残性的结局。就像我们刚开篇的时候，这种折叠人的情况一旦出现，就没有工作能力了，啊，你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工作能力，那你怎么生活下去？
0: 嗯，
1: 就是这样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社会或者与个人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当然，如果经过我们积极的治疗，因为现在国家的医保也有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的，有很多的下游，我们从来自基层有很多的政策来支持我们这个农村的啊，非常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这样的治疗的药物去推进以后，我们的靶向药物的问世以后，这个我们现在病情的达标率就是能控制的更好了，就是病情不活动，影像学骨关节不破坏啊，自主症状完全没有问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学习，我们可以达到，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
0: 好，那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他的疾病，当然这个可能它并不是非常的严谨啊，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大致相似。就你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的朋友他是有三高的，是吧？说有这个高血压，你说这个高血压它能根治吗？是吧？咱们说原发性的高血压可能也无法根治，但是呢，只要能够规范的服用降压药的话，它依然可以保持一个就正常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状态，
1: 对，
0: 是吧？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像强直性脊柱炎，是吧？如果我们也接受规范化的治疗的话，也完全是可以达到这个结果
1: 的，是
0: 的，
1: 是
0: 吧？哎，那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些在治疗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那有的朋友说呀，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啊，它烦人，烦人什么呢？就会疼啊。
1: 对，
0: 是吧？会疼痛。那么当疼痛明显的时候，到底可不可以自己去吃止疼药呢？
1: 可以，我们的止疼药，老百姓说的止疼药，就是我们这个医学术语叫非甾体类的抗炎止疼药物，它有解热镇痛抗炎，它不光单单止疼，它要还要有抗炎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强直性脊柱炎在治疗当中最基础的一类用药。在家的时候如果有症状了可以吃，可以去缓解症状，但是我要提醒一句，就是如果已经出现了症状不舒服

0: 反反复复的发作，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啊，吃非甾体的药物能有效啊，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它都没有效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警惕，到专科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要规范起来，
1: 行
0: 啊，不能单一的去为了止疼而止疼。
1: 是，哎，其实这个很多朋友一提起这个止疼药啊，就是很敏感。我发现反应两种啊，就截然不同。有一些朋友可能像医生会比较担心啊，会不会自己滥用这种药物是吧？一直吃，是吧？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可能。

0: 后，我们让他吃口服。随着病程的退移以后，症状好转以后，我们要逐步的减量甚至停用。是这个药物呢，因为它大家都知道它对于胃肠黏膜的影响啊，当然还有一类可能对胃肠黏膜轻一些，但它对心血管方面也是会有影响，所以必须要规范的指导下
1: 行
0: 来使用。
1: 这其实刚才我还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对于强直性脊柱炎是吧，这个喝酒和它有没有关系啊，会不会影响到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呢？但是我觉得这生活当中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会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啊。
0: 嗯，这个说到生活习惯对于我们强直性脊柱炎影响是非常大的。首先第一个呢，啊，我们说抽烟，这个烟草是会诱发加重这个疾病的。所以说这个戒烟我们主张的第一条，
1: 哎，烟得戒。
0: 对于青年朋友们，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能戒最好戒掉。第二个呢，饮酒呢少量是可以的，适量呢是可以的，但是不主张是这个什么酗酒的，啥清整天这种酩酊大醉，这个就不好了。因为这个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饮食习惯方面一定要好，一定要就是这种干净卫生的饮食习惯。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经常撸个串啊，街边的干净不干净，它就会造成反反复复的腹泻、拉肚子。一旦出现这种拉肚子，
1: 哦，
0: 它就会诱发这个疾病或者加重或者发展。
1: 就尽量得避免腹泻的发生，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哎，那刚才您提到了啊，说这个酒呢适量啊倒是可以，这个适量，这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朋友说我喝半斤就适量，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是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还是因人而异，就是只有这个病的啊，这个就要结合你个人的情况了。这个主持人这个坑挖的非常好，
1: 这个咱们就提醒大家是吧，虽然有的朋友说，哎，今天刘哲主持人说了啊，你喝酒适当没关系，来吧，不要这样啊。这个烟刚才咱们说了尽量呢是戒掉最好，
0: 对的，
1: 是吧？啊，那么酒呢能不喝咱们就不喝，那逢年过节了你真说和亲朋好友相聚，
0: 哎，
1: 是吧，
0: 是这样，
1: 哎，小酌一杯这个也不是不可以，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行，那么咱们谈到了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像这个强直性脊柱炎主要治疗的方法其实就是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么说到了药物啊，除了我们传统的应用的一些药物之外，还有一些药物现在也在不断的出现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说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啊有生物制剂。那么到底什么是生物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它安全不安全呢，这效果好不好啊，这个刘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生物制剂呢，这个是我们最近十年二十年以来，我们它是针对于我们体内的这种炎症因子，就特定的炎症因子来制定这种靶向的这种药物，它就专门打我们体内的哪一种。因为我们的强直脊柱炎的发病呢，现在最主流的这个致炎的因子呢，主要是一个是 TNF-alpha， 还一个就是我们的白介素17啊。所以说这个靶向药物呢，比这个传统的口服药物呢，它起到第一它见效要快，啊，第二呢它对于骨保护方面，它对于骨破坏骨关节的长程的保护，要比我们的口服的这种传统的抗风险药物要有很好的这个疗效。当然不是所有的药物啊，这个都是保质保好，或者说它这个一点副作用没有，老祖宗都说了是吧，是药三分毒，
1: 没错。
0: 它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比如说肝肾功能，比如说对于我们肺脏或者一些结一些结核等等的影响，
1: 就它也不一定适合所有患者。
0: 哎，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需要不需要启动靶向的药物类。
1: 那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尊重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听您的这个主治医生，是吧？
0: 对对对，
1: 给您的这个指导啊。那么说到了这儿，我们发现啊，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平时啊不怎么爱运动，但是呢，一发现身体出现问题了，这时候什么都想起来，哎呦，赶紧运动啊，是吧？那么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这个是不是必须要做锻炼呢？如果想要锻炼的话，适合哪些锻炼呢？
0: 这个太好了。我们风湿科的这个尤其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这个锻炼非常的重要，它必须要贯穿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物理疗法比我们的药物甚至有时候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它能够保持我们更好的关节位。这个三分一七分练，对于强直脊柱炎非常重要。你说关于这个运动方面的时候呢，运动方面首先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太剧烈的，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那打篮球踢足球，
1: 这不行，
0: 这些剧烈的运动尽量不能要避免。
1: 这样啊，打断一下刘主任，因为我们的电话为您提示来自于河北的樊先生啊，是已经拨通热线了，想替自己的这个弟弟来咨询，我们抓紧时间啊，来。

0: 听一听樊先生的问题。您好，樊先生，久等了。
1: 主持人好。
0: 好嘞，您的弟弟今年46岁是吧？
1: 对，他这个，
0: 哎。
1: 他在上小学十几岁，12、13，就是上考初中的时候，是查出，当时他能行动，他查的说是那个类风湿，当初吧就是疼痛，用的这个就是这个止疼药吧，后来就用止疼药用了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个髋关节塌陷了。到这个2002年吧，他这个然后就卧床以后，他这个关节就发生了强直，就好像用那个电焊焊住一样。现在吧，他这个已经卧床有20多年，已经这个关节下部腰以下已经动不了，这个脖子和脊柱也是僵硬，也脖子也不能扭，但是两只胳膊吧还可以动。他现在就是这个手腕疼痛。
0: 行，樊先生，那么您今天打通热线，想要咨询什么问题？
1: 想要问一下这个刘主任，他这个下一步治疗的话，能不能靠吃药控制一些，让病人不受罪，疼痛减轻一点
0: 啊，
1: 就
0: 减
1: 是。
0: 少一些痛苦啊，行。
2: 好的，我们听到这位听众是表述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可
0: 是
2: 惜
0: 这
2: 的。
0: 样，因为这位朋友他打通热线时间很晚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第一提醒大家，以后拨打热线请尽早拨打啊，要不然我们时间很紧张。那么只能给您2分钟的时间，刘主任啊，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2: 好的，听到这个表述以后，我们就真的非常的痛心，就可以听到这个病人，这个第一病程非常长，第二病情非常重，
0: 是也
2: 多
0: 痛苦。
2: 关节。我们说到的这个凡是关节的破坏，完全融合不能活动，完全卧床21年，它完全出现了，这就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个地方。但现在它的这个主要问题还是怎么办？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关节融合以后已经无法再挽回的结局。但是不代表他这个病不活动，就是我们要还是要评估一下他的病情是否还在持续的加重进展。啊，如果身体状况还行。这个评估的状况，它仍然在持续的加重进展。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规范起来，我们现在的靶向药物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能够解决70%、80%患者的这种整体的这个痛
0: 这个
2: 苦，
0: 疼痛可以缓解，
2: 完全可以。
0: 好的，那么但有一个前提，咱们要看一看现在这个疾病是否还在进展当中。
2: 对，
0: 如果是还在进展的话，那么咱们还是要积极的治疗的。
2: 对，
0: 啊，
2: 是
0: 这个
2: 这个
0: 其
2: 意
0: 实这
2: 思。
0: 个治疗的药物治疗的目的，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也就是其实就是
2: 缓解
0: 减
2: 症状，
0: 轻痛苦、
2: 减轻
0: 缓
2: 痛
0: 解
2: 苦。
0: 症状啊。
2: 对。
0: 行，时间的关系啊，本来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么再次提醒我们的听友啊，这个如果说咱们在节目直播当中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下一次一定要记得早打电话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哲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刘主任，辛
2: 也
0: 苦
2: 感
0: 了，
2: 谢主持人，感谢
0: 哎。
2: 各位听众。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

0: 影铺里，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

0: 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0: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 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昨天节目咱们聊到了关于胃病的一些相关话题呀、啊。我回去之后也仔细的查了查跟胃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一个挺常见的现象。
5: 嗯，
4: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十有八九都会有腹胀啊、不消化这样的情况出现，包括说有一些亲戚朋友同事也有好几个啊。
5: 嗯，
4: 主要是大家还不怎么重视，因为不是很严重，无外乎就是觉得哎呀不怎么舒服，不太得劲儿，也不是说很影响正常生活、
5: 啊、
4: 所以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说胃胀不消化到底算不算病，要不要及时治？
5: 首先跟大家讲哈，胃胀千万千万要注意，一定要及时治疗。
4: 嗯，要治的。
5: 甚至我说了，比心脏病、心绞痛的及时治疗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4: 哦，您快来说一说。
5: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杨迪自己你也知道哈。
4: 嗯。
5: 你比如说呀，你现在你在家床上啊玩手机躺了3天。
4: 嗯。
5: 你会胃口好吗？
4: 那肯定，你都不动弹呢、啊、影响胃口啊。
5: 哎，你肯定是影响胃口。胃口不好之后你是不是吃的就少了？
4: 嗯。
5: 那你再出去活动你还有劲儿吗？
4: 没劲儿。
5: 是不是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
4: 对。
5: 越胃胀吃不下去饭，你的营养啊各种东西肯定
4: 跟不上，
5: 吃人没劲儿。
4: 嗯。
5: 你就更愿意躺在床上。
4: 啊，是的。
5: 浑身都是软的，还像灌铅一样、
4: 嗯。
5: 那你躺在床上呢你就更没有胃口。胃肯定会更胀。
4: 嗯，
5: 更胀之后呢你就啊更不愿意动，所以说最后会怎么样？年轻人都好一些，老年人就不行了。
4: 嗯，
5: 各种病肯定跟着骨头的、心脏的、血管的就都来了，
4: 都有连带关系，
5: 对不对？
4: 嗯，
5: 哎，所以说第一种情况，胃胀的出现不及时治疗，是我们整体健康状况的一个转折点。
4: 是的。
5: 哎，但是要提醒更重要的就是一体多病的人，
4: 嗯，
5: 老慢病的人更要关注胃胀。
4: 嗯，这又怎么个关系呢？
5: 哎，因为首先讲啊，胃胀这个事啊，我们说常见的，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非特异性症状。
4: 嗯，
5: 什么叫非特异性症状？它指认不了啊任何脏器的疾病，但所有脏器的疾病到最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
3: 哦，
5: 哎，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3: 嗯，
5: 一个有肾病的人，当他出现胃胀，代表着什么？
3: 嗯，
5: 尿毒症的早期出现了。
3: 哦，
5: 哎，当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什么？
3: 嗯，
5: 肺心病出现了。
3: 我的天哪！
5: 当一个心脏病的人出现胃胀的时候，代表着全心衰了。
3: 嗯嗯，
5: 普通的肝病的患者出现持续胃胀，我告诉你，肝硬化的诊断很有可能已经成立了。
3: 全都是信号、啊、
5: 哎，就是所有的严重的脏器疾病，当达到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都会出现胃胀，而且胃胀是里边出现早的症状。
3: 真没想到啊，一个小小的胃胀竟然是这么多疾病的表现。那咱们收音机前有胃胀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了，要及时的进行治疗。而且这个

0: 胃胀它也会影响食欲呀，对吧？
1: 对，
0: 咱吃不下饭，不吃饭营养就少，人就更容易出现问题了。
1: 中医中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有很多西医大夫都说它没道理。就是什么，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0: 有这么个说法，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西医大夫会说什么？啊，那我把你胃全切了，你不还活着呢？对不对？
0: 两种不同的思维理念。
1: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句话绝对呀、是正确的。
0: 嗯，
1: 哎，因为什么？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句话。胃气指的是你胃的消化功能。
0: 嗯，
1: 我把胃全切了，虽然胃没了，它的功能还在。
0: 是的，
1: 我们的小肠会代替胃的工作，所以说胃这个功能有没有是可以代表人生死的。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们很多朋友啊应该听说的故事。
0: 嗯，
1: 就是当年呐、廉颇老将，战国时候的战神，他是赵国的，70多岁的时候退休在家。
0: 嗯，
1: 正好赶上啊秦国攻打赵国，赵国所有的将军呢、都无法抵抗秦国的进攻。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赵王就想到啊，只有廉颇才能解啊秦国之围，
0: 请老将出马。
1: 但是呢，廉颇呀、当时居住的地方啊，大概现在算呢，应该就是保定北面，靠近北京这片地区。赵王在哪里呢？在邯郸，离着呀几百公里，在古代的时候是很远的距离。
0: 对，
1: 他不知道一个70多岁老头啊。
0: 现在是什么状态？
1: 什么状态？你说万一是老年痴呆了怎么办呢？那
0: 怎么带兵
1: 跑丢了吗？
0: 对，
1: 你万一骨质疏松也不行啊，拎着大刀砍敌人，刀还没抡去呢，自己骨折了，也不行。所以说他要知道啊，廉颇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0: 嗯，
1: 哎，那个年代也没有 CT 核磁，怎么办？
0: 也不能打电话啊。
1: 他就派使臣呐、去一探望廉颇，慰问廉颇呀的名义，上廉颇家串个门儿
0: 啊。
1: 哎，实际想看这老头啊
0: 状态怎么样，
1: 状态怎么样。
0: 嗯，
1: 而廉颇呢也知道赵王派人来干什么，老人家呀虽然退休了，
0: 嗯，
1: 但是大事还放在心上，所以说使臣一来呀，廉颇就当着使臣的面吃了7碗饭。
0: 哇，
1: 使臣呢在廉颇那坐一坐呀，就回到邯郸了。
0: 嗯，
1: 当赵王知道使臣回来的时候，直接就从大殿呢迎了出去。
0: 嗯，
1: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还能不能正常吃饭。
1: 廉颇老将军70多岁了还能吃饭吗？
0: 嗯，
1: 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吃饭我就让你带兵打仗，
0: 对，
1: 不能吃饭那我再另请他人。
0: 是的，
1: 也就是在古代我们判断一个老人健康不健康，能不能带兵打仗，能带兵打仗不可能有肺气肿，
0: 是
1: 不可能有心脏病，不可能有脑中风，只要能吃饭这些病一概排除。
0: 是的，
1: 这就是胃气生则生，胃气亡则亡。
0: 就听您这么一说啊，说保证我们胃肠道的这健康很重要啊，人想要长寿首先要保证有一个好胃。
1: 确实，
0: 嗯，
1: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呀，想要一个好胃很难的，
0: 不容易。
1: 因为我们正常人呢，想要一个好胃肠，首先呢就得怎么样，每天换一个新胃，你得有这能力。
0: 对，
1: 但是老年人呢、器官更新的速度明显下降了、这个能力丢失了，
0: 就弱了，几乎没有了啊。
1: 对，你想一想哈，我们年龄大的，尤其是50年代出生60年代初期的状态，大家想一想，有几年的时间，对不对？
0: 嗯，
1: 吃皮带都能消化得了，包括我昨天说了牛肉，哎，牛肉干那么硬的东西，我们咬进去到胃里都会被化成水，
0: 对，
1: 身体吸收。
0: 是的，
1: 这些东西哪个不比我们胃硬啊。
0: 嗯，
1: 胃本身它就是肉啊，所以说的话你牛肉皮带树皮接触胃酸之后都会被化成水，那我们胃就是一个装胃酸的囊啊。
0: 嗯嗯，
1: 它不也要接触胃酸吗？
0: 一样的，
1: 也要被胃酸腐蚀啊。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啊，你腐蚀一点在睡觉的过程中它就能长出了一个新胃。
0: 是，
1: 但是老年人呢、他所有的细胞再生功能都下降了。
0: 嗯，
1: 哎，你再加上啊，你再有失眠，他晚上啊长不了新胃。
0: 对，
1: 修复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你比如说的我胃呀、哎，今天有1000个胃细胞坏死了，
0: 嗯，
1: 你晚上长出来900个
0: 不够用，
1: 你是不是欠了100个？
0: 对，
1: 明天又坏死了900个，你长出800个，
0: 我又欠了。
1: 哎，你的胃细胞是不是就越来越少？
0: 是。
1: 那胃是不是就越来越小？
0: 嗯，

0: 这不叫萎缩性胃炎吗？
1: 哦，是这样的，
0: 对不对？哎，你说我今天这个地方啊坏了一块，今天晚上没睡觉，这块没长出来，
1: 嗯，
0: 这块是不是缺一块肉？
1: 对，
0: 这不叫糜烂性胃炎吗？
1: 哦，
0: 所以说你做胃镜看到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实际是什么？就是你昨天晚上欠的账啊，
1: 没还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老年人呢，各种胃病，它的核心原因为什么不容易好？一得就是十年、二十年没完没了了。
1: 嗯嗯，
0: 那就是啊，你没有了这个每天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嗯，这几十年的老胃病了、啊。
0: 对，
1: 也就是说，咱想要治好胃病，咱还得想办法提高说每天长一个新胃的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把它提升了。
0: 没错。
1: 啊、嗯，
0: 那香港排名石斛检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它就是保障你有一个换一个新胃的能力。
1: 它就是干这活的。
0: 哎，这一点是所有的药物，咱说了，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其他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1: 嗯，
0: 只有石斛检能够啊做到。而且石斛检在香港啊，我们说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如果是单纯反酸或者消化不良，完全可以吃其他一些针对性的药。
1: 嗯，
0: 哎，但是只要是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毫无疑问就是用石斛检，
1: 就选它。
0: 哎，没有任何药物啊能够比它更好的了。
1: 嗯，也正是石斛碱粉这种特有的优势，才让香港朋友这个胃病的发病率特别低啊。
0: 没错，
1: 嗯，
0: 就是在《神农本草经》中啊，就记载，石斛久服啊，厚肠胃，
1: 嗯，
0: 轻身延年，
1: 有记载的。
0: 哎，那我们字面上解释什么叫厚肠胃呀、啊？重点呢就在这个厚
1: 厚字儿、嗯。
0: 对，我们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厚德载物”，
1: 嗯，
0: 说人呢要有做到一定德行，要善于接纳各种人和事物，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接纳，
1: 对。
0: 同样胃也一个道理啊，一个好胃，很多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呢胃好像什么、像泔水桶一样、
1: 什么都能装。
0: 对对，这个好的胃就不管吃的好不好，它能承受。
1: 对，
0: 那厚肠胃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呀胃肠这种承载的能力。
1: 嗯，
0: 但是胃病患者呢基本上什么都承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就是用啊石斛来厚肠胃。
1: 嗯，简单理解，厚肠胃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让胃有自我更新，每天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了啊。
0: 没错，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啊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高品质的石斛碱粉里啊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在进入到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也跟胃部的创面相结合。
1: 嗯嗯，
0: 先把这个呀裸露在外面的创面给你保护起来，像我们手啊划了个口，先贴创可贴。
1: 创可贴，嗯，
0: 它是一样道理。创可贴是保护皮肤表面伤口的，而石斛多糖呢，是专门呐、保护胃黏膜创伤的。
1: 嗯，
0: 这样胃酸呐、就腐蚀不到创面了。
1: 嗯，
0: 第一个你就不会痛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先把疼痛的问题、胃痛的问题给你
1: 解
0: 决了。
1: 不疼了，首先咱说它不用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同时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它还能够啊促进胃的血循环，
1: 嗯，
0: 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的胃黏膜呀、就能啊一点一点的重新长起来、厚起来、
1: 修复了。
0: 哎，那你想想，新生的胃黏膜细胞越来越多，胃的更新是不是就快了？
1: 是的。
0: 哎，我们呢就可以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1: 没错。
0: 那这样我们再吃东西，这边刚吃进去，那胃啊那边马上啊就能开始干活，蠕动起来。
1: 嗯，
0: 帮你进行消化吸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厚胃肠。
1: 嗯嗯，
0: 也是任何药物啊都做不到的。
1: 确实，有了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加持啊，长出新胃的速度就会更快，我们疾病康复的也更快了。
0: 没错，所以啊，胃病的人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1: 嗯，
0: 它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能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
1: 嗯，
0: 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特别是香港的石斛碱粉，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只吃一次石斛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吃香港大方的，
1: 就选它。
0: 它的整个的吸收，包括厚胃肠的效果，就跟你吃其他石斛药材呀，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吃其他的石斛药材，不管是浓姜也好，还是鲜品也好，你吃再多，哪怕你一斤一斤的吃， 你把它当饭吃，我告诉你，你也吃不出香港大房石斛碱粉这种效果。
1: 嗯，品质不一样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咱说无论从选材还是技术提取方面，那都有非常严格要求的。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为什么能够啊经历了180多年？那我们说它的口碑在全香港甚至整个国内口碑是好的。
1: 对。
0: 很多买药的都特意坐飞机啊去香港买。
1: 嗯。
0: 就是因为啊香港大房的药品品质是高纯的。
1: 嗯。
0: 效果肯定是好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们在选药材的时候都有很多啊权。
1: 哦。
0: 你比如石斛，真正高品质的石斛采摘出来以后，都啊先供应香港大房。
1: 哇、哦、人家有这个权利啊。
0: 对的，香港大房啊挑选剩的才能流入、啊、其他市场。
1: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之前吃的石斛产品有可能就是香港大药房淘汰下来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真正好的都在香港大房的。而且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
1: 嗯，
0: 香港大房啊还要通过高端的技术进行提纯。
1: 对，这个技术加持也很关键。把里面所有对身体好的东西全提取出来。
0: 没错，想要啊石斛实现呢、啊、每天换一个新味，就必须要进行提纯。
1: 嗯，
0: 而且还必须要保证啊提取出来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活性，不然的话提取出来之后啊跟空气一接触很容易也就氧化掉了。
1: 哦，很娇气啊。
0: 哎，当初为了攻克保持活性这一课题，香港大房的研发部门呢、啊整整30多个科研人员用了6年的时间攻关，
1: 嗯，
0: 做了几万次的实验，最后啊才借助一种特殊的闪萃技术，
1: 嗯，
0: 攻克了这个难题。
1: 太不容易了，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石斛碱粉这个好药。
0: 没错。
1: 嗯，
0: 他们呢是先用低温气流破壁技术把石斛的细胞壁精确的打破成微米级别。
1: 嗯，
0: 哎，就相当于打开了石斛内部的宝库，让那些传统煎煮方法难以充分释放出来的活性精华，特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碱，
1: 嗯，
0: 哎，能够完全释放出来。
1: 嗯嗯，
0: 然后马上通过闪萃技术用极低温液氮瞬间保鲜，
1: 哎，
0: 锁住啊石斛多糖和石斛碱的生物活性，这样才能保证啊我们吃进去的每一口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都是活的。
1: 嗯嗯，
0: 而且也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吃进去几秒钟就能全部释放出来。
1: 太好了，
0: 直接与你的胃壁结合，第一时间呢控制胃酸及炎症，同时石斛多糖包裹炎症创面进行修复，快速的让你长一个新胃出来。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咱发现这是传统药材和现代科技的一个完美结合了啊，这效果确实快。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大家一定要用上，咱也给自己换一个新胃，体验一下是什么感受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里也特别像啊像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炎这类人群。
1: 哎
0: 哎，有机会啊更要用。
1: 哎，这类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说胃溃疡、十二指肠炎在胃病中啊并发症最严重的。
1: 嗯，
0: 所以说治疗啊也是要求啊相对很高的。
1: 治疗起来挺难的，是不是？
0: 对，胃溃疡啊非常容易引起病变。
1: 嗯，
0: 同时呢还会引起穿孔。
1: 哦，
0: 而十二指肠炎呢容易引起梗阻，还会引起啊大出血。
1: 哦哦，
0: 所以说这两个病的治疗我们投入啊要更大。
1: 那对于这两类人群来说，还得从恢复胃的自我更新能力这块来入手啊，就让我们自己有长出新胃的能力了。
0: 对呀、啊、
1: 嗯，
0: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胃无法更新，哎，今天往下坏一点，明天再烂一点，越来越深，最后就形成一个坑了。
1: 嗯，
0: 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98%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进入胃里之后，石斛碱马上开始工作消除炎症。
1: 嗯，
0: 同时抑制综合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也控制住了，首先就把破坏胃黏膜的因素帮你控制住了。
1: 嗯，就至少这样咱说就不会加重病情了。
0: 没错。
1: 嗯，
0: 这时候啊你胃溃疡也好，十二指肠的也好，你就不用担心穿孔。
1: 对，
0: 也不用担心出血了， 而且胃也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不烧心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之后，最后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整个胃的黏膜全部都啊牢牢的包裹起来，
1: 保护起来了，
0: 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让你的胃一点点厚起来，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
1: 胃的自我更新能力恢复了，那么大家以往那些反复复发的问题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啊。
0: 是的，我之前呢就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多发性的胃溃疡，专程啊去香港找我的这个患者呀，所有的方法什么三联四联都用遍了，抗生素啊已经不能再用了，溃疡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甚至溃疡面呢还在越来越大。
1: 哎呦，这可不好。
0: 见到我的时候啊，1米8的大个，瘦的皮包骨一样，勾着着腰跟我说，这个病啊有30多年了。
1: 这可真是老胃病了啊。
0: 哎，年轻的时候胃就不好，这么多年呢胃几乎没有一天不痛的。哪怕喝口水也痛得不行。
1: 遭罪啊。
0: 最严重的时候这边吃饭，那边手里啊就得攥着药。
1: 这也是疼的实在实在没招了啊。
0: 他说呀，我这些年呢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吃药还不管用，这些年能受的罪也都受了，只要能把这个胃病啊能治好，花多少钱都行。
1: 其实说白了他就是让病啊给折磨怕了现在。
0: 对，咱想一想，几十年了哈，一直这么遭罪，吃饭手里都攥着药，你想现在得折磨成什么样，
1: 就很痛苦。
0: 当时了解完情况，我就给他开了几盒石斛碱粉，等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约我来了。
1: 怎么样？
0: 哎，就说这个石斛碱粉太好了
1: 啊，
0: 回去当天吃上就感觉胃不那么痛了
1: 啊，
0: 胃里啊舒服了不少，连着用了7-8天胃就不再痛了。哎，这次啊是特意复查的，我就说复查你不用特意跑一趟，当地医院就可以。哎，他说不行，我就信得着你，
1: 现在就是对您特别信任了。
0: 哎，这次来呀，一是复查，更主要想啊再多买几盒，
1: 还想再买点药。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复查那个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特别好，其实不用检查，一旦患者的症状胃不痛了，也不反酸胃胀了，吃东西也放开了了，偶尔啊还能敢喝两口酒，
1: 哎呦，
0: 胃一点事都没有了，
1: 这就是见好的这个表现了。
0: 对，这足以说明啊他的胃已经恢复了。但是检查就查吧，他要求检查，胃镜一看呢，溃疡面已经完全愈合了，而且的话黏膜也变得非常红润，这说明胃的功能啊已经非常不错了，
1: 非常好。咱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恢复的这么好，就非常喜了感觉。
0: 这就是石斛粉和其他胃病药物最大的区别之处。它大的特点呢就是不仅能啊抑制胃酸和消除炎症，最主要它能让我们重新呢长出新胃，长出了一个不带溃疡的胃，这一点呢是任何其他比不了的。
1: 对，
0: 用了180天，你看这个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了，能吃能喝了，
1: 啥也不耽误了，
0: 胃好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上来了，红光满面的。
1: 真是用对药一口汤，你要不对症用船装啊。
0: 对，
1: 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都不管用，甚至说越来越严重，用上石斛碱粉，短短180天就全面愈合，营养也上来了，红光满面的啊。
0: 而且当时我也说了，以后啊别再去验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了
1: 啊，
0: 三联四联呢跟你没关了。
1: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
0: 因为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呀误区，我就说了，这是典型的一个过度治疗。我在香港啊或在国外跟很多医生聊天的时候，他都非常纳闷，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做胃镜，那么愿意去用抗生素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呢？我就说了，大家呀怕病变。
1: 对呀，
0: 但是大家不懂病变的原因。这个首先呢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胃部的病变基本上啊都是来自于两种病，一半是胃溃疡变的，一半呢是萎缩性胃炎变的，
1: 这两大类。
0: 对，但是呢胃溃疡病变呢占主要的部分，
1: 占大头。
0: 什么样的胃溃疡才会病变呢？就是反复发作没完没了的。 那胃溃疡为什么反复发作没完没了呢？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亚

0: 性。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阴性，胃溃疡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15%。
1: 很低的。
0: 如果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经过标准治疗之后，它的复发率是85%。
1: 哇，这一对比就出来了啊。
0: 哎，所以说的话，那些反反复复发作的胃溃疡，他们都会怎么样？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所以大家才害怕这个幽门螺旋杆
0: 对，
1: 菌。
0: 而这一部分人呢，就非常容易恶变。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胃部病变的人都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但是大家记住，不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病变的，是幽门螺旋杆菌让你胃溃疡没完没了，胃
1: 反
0: 溃
1: 反
0: 疡
1: 复复。
0: 病变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说我怕胃病变，我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有必要吗？没有必要。你要有一个前提，你要有胃溃疡。有胃溃疡的时候，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一定要抗幽门螺旋杆菌。没有胃溃疡的，幽门螺旋杆菌治疗是无意义的。该治的是萎缩性胃炎和胃溃疡，而不是幽门螺旋杆菌。
1: 这个方向要指对。
0: 对，我们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目的是防溃疡复发。你没有胃溃疡的人，你治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在香港啊，因为我们有石斛碱粉，可以让胃溃疡啊不复发，所以说也很少很少给患者去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1: 明
0: 明白
1: 白，
0: 吧？所以说，幽门螺旋杆菌前提治不治，就看你有没有溃疡。如果你有好的方法治疗溃疡，那幽门螺旋杆菌也就没有必要再查，再去治疗了。
1: 明白了。
0: 你把胃病治好了。人呢，体质会越来越好，
1: 对，
0: 饮食越来越好，哎，健康状况
1: 也
0: 肯
1: 越来越
0: 定是
1: 好，
0: 越来越
1: 对。
0: 好。我们说了一个什么都吃的人，不挑食的人，跟一个只能天天喝粥的人，你想一想，他的健康状况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哎，相差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用石斛碱粉，不是单纯呐，这个胃病的问题，是治你一身病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你想一想，你这一身病哪个跟胃没关呐？比如说你糖尿病，哎，那你呀只能喝稀的，喝稀的血糖涨得快不快？
1: 那肯定快呀。
0: 飞快。高血压的人，如果你胃口不好的话，你吃东西会怎么样？你就得多放盐，提味儿才能有胃口。心脏受得了吗？
1: 不行。
0: 血压怎么降啊？所以说的话，我们看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你骨头不好的人，你要补钙片，你要补维生素 D。那你想，就是吃钙片的效果好，还是咱直接呀喝牛奶吃大骨头的效果好啊？啊，我告诉你，能吃大骨头，能喝牛奶，咱肯定不吃药，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吃药啊？你胃病喝不了牛奶，很多胃病的人一喝牛奶是胀肚的，对不对？大骨头你消化不了。吃太多油腻的，你会反酸，你
1: 对，
0: 会反胃，那你就只能去吃钙片儿。那钙片儿也刺激胃呀，哎，所以说你看看这一身的病，那痛风的人我就不讲了。痛风止痛效果好的就是丘比甜碱，第一个说谁不能吃啊？
1: 有胃病的不能吃，
0: 对
1: 是
0: 不
1: 吧？
0: 对？哎，你担心心梗、脑梗的，你用西药必用的阿司匹林，胃病的人不能吃，所以说
1: 对。
0: 你只能吃玻璃维啊。玻璃维虽然是不刺激胃，你想想，你一年得多花几千块钱，
1: 哇，贵
0: 对
1: 呀！
0: 不对？人家花50块钱能吃一年，我一年我得花1500啊，因为你胃不好啊。所以说胃病啊，它绝对不是啊一个单纯的胃痛、反酸、胃胀的问题，它是跟你全身从头到脚都有关系的。
1: 是的，
0: 胃不好的人，头发肯定不好，
1: 和头发也有关
0: 营
1: 系。
0: 养不好啊，血不容发嘛。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说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所以说呀，咱解决胃病，不管是溃疡还是胃炎，咱一定要讲自己呀，长一个新胃，这太重要了。修修补补那是一种治疗方法，换个新胃那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1: 是的。
0: 咱不是学医的，也知道哪一种方法好。那老房子怎么修，它不都是老房子吗？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盖个新的呢？
1: 对。
0: 胃你怎么修怎么补，它不还是老？

0: 胃吗？
1: 还是有这个千疮百孔的印记，
0: 对不对？你们老胃病还在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咱最主要的是让胃自我更新的能力上来。每天呢都长个新胃出来，20-30年之内不用再担心复发的问题了。这最起码的。所以说，不管是胃炎还是胃溃疡还是其他胃病，大家记住，有机会也一定要把石斛碱粉用上，
1: 一定要用上。
0: 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特糖，能够保障啊你胃黏膜每天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每天呢，咱都有一个新的胃。
1: 是的，胃呀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有一个好胃，这就是我们保障健康的基础。那也希望孙主任啊，您能尽快的把这个石斛碱粉带给大家呀，你这样我们也能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收获健康。那收音机前有胃病的听友们啊，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石斛碱粉的相关情况，或者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来问诊咨询，热线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岗药直通车呀。岗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岗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岗药渠道。2024年，岗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岗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岗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岗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您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呀，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买了你推荐的好多那个产品，
0: 嗯，
5: 紫苏散啦、石斛甾醇啦、干黄金啦、螺旋藻啦，我都买了。我吧，就是说呢，有两个挺挠头的毛病。第一个就是那个胃肠的毛病。
0: 嗯，
5: 这个胃肠吧，我先介绍一下，我今年74周岁。
0: 嗯。
5: 胃肠疾病有好几年了，
0: 嗯，
5: 就是总是怕凉啊，胃怕凉啊，脚脖子怕凉啊，记不清是什么时间，大概是最后一次核酸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就发现消化不好，完了肚子总爱胀气，消化慢，吸收也差，尤其就是一吃一点肉就感觉它消化不了，完了就胀。我吧就是身高呢是1.62米，原先体重呢就是114斤，还行。后来呢就发现体重下降了。
0: 嗯。
5: 就是我一看我瘦了，完我就腰只有102斤，就下降了12斤。到现在呢，现在就是更惨了，就只有90斤。
0: 嗯。
5: 我就是那个每顿饭吃的也不少，他就是不吸收。吃完了吗？
0: 有没有糖尿病或者甲亢？
5: 有糖尿病。

0: 糖尿
1: 病
0: 多少年了？
1: 糖尿病12年了。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1: 我自己感觉还行，那个餐前吧就是6点多，
0: 嗯，
1: 餐后呢就是10以内。
0: 十以内，你怕冷还
1: 是
0: 怕热？
1: 怕冷。
0: 你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
1: 卡伯婷。
0: 嗯。
1: 还有那个，等一下，我那个餐前吧吃一个就是那个阿卡伯糖啊，那个是一天四个。再一个就是，哎呀，那个我还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个餐前吃一个，
0: 单吃一个阿卡伯糖吗？
1: 就是这个是餐后的，
0: 嗯，
1: 餐前吃一个，就是，哎呀，我这一下一着急还想不起来。
0: 你得想一下，很有可能是降糖药引起的。
1: 嗯，这个忘了，哎，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我先说别的不、
0: 嗯？
1: 那个我吧，这个也有个过程，就是原先吧是啥呢？我打胰岛素了的原先。
0: 我正想接着要说呢，为什么要知道你用的降糖药？
1: 啊、
0: 因为你要换胰岛素的。
1: 我胰岛素，我跟你说啊，现在呢我不打了。
0: 为什么
1: 不
0: 打
1: 了？为啥
0: 不
1: 打
0: 了？
1: 血糖特低。
0: 特低，你把胰岛素减量或者换类型啊，而不是换掉胰岛素啊。
1: 那时候吧，就是总是4点多，完了我就逐渐的减量。我就是那个
0: 不一定非得减量，有可能是你胰岛素打的剂型不对。
1: 但是我打这些年都挺好。
0: 到岁数大了，你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了，有的时候是需要换型了。药店里为什么那么多种胰岛素啊？每种胰岛素对应的人群不一样的。
1: 啊，完了我吧也问大夫了，我说那个我这个你看看总低，完了
0: 卡伯婷本身就抑制糖吸收，所以说会越用人越瘦的。
1: 啊、
0: 所有的降糖药中，老年人明确的可以让人吃着胖起来的，考的就是胰岛素。
1: 啊，完了我跟你说一个，这想起来了，叫安格列净，就是
0: 安格列净也是越吃越瘦的，你这组合都可以当减肥药了。
1: 你看看我这那个什么，完这些就是这个阿卡波糖嘛，我也看就是对胃肠不好，完我去跟大夫说一下，他完也没给我调。完了我为什么我这个那个胰岛素那个不打了呢？就总4点多，站后来3点多，完我就原先我打16个。
0: 你打的是什么胰岛素啊？
1: 就是那个，也不打。
0: 诺和林、优米乐。来得时哪一种，一天打几次的？
1: 不是这个，就打一次，今晚上打一次。
0: 啊，那就是长秀林这类呗。
1: 哎，对对对，你看这何子健想起来，这长秀林，完我这个啥呢？他就是总低太低了，完我就一点点减2个，隔一天减2个，就最后减到8个了吧？他害那个害低。
0: 减到8个长秀林害低，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你是不是糖尿病？
1: 那有10来年了，吃10来年药了。
0: 是你糖尿病怎么诊断的？真正的糖尿病不可能造成低血糖的。
1: 那我就是诊断这也年头挺多，一直这么吃药，一直这么吃。
0: 打长秀林的时候还在吃其他降糖药吗？
1: 就刚才我说这两样都吃
0: 的。那会儿打长秀林前再吃这两样药。
1: 哎。
0: 其他的没有再用其他的降糖药，中药西药都没用。
1: 没有，那没有。
0: 那你当初怎么诊断的糖尿病？
1: 怎么诊断也是上那医院去看的，完了那就这么吃的。
0: 做过没做过胰岛素检查？做没做过糖耐量实验？
1: 没怎么查那个，因为吃这个刚开始吧就挺好，完后来就有点高了，高点完说那啥吧。我因为
0: 你血压正常吗？
1: 血压还行，我就是胃肠不好，我就不爱他说那时候就说那餐前再加量，不打胰岛素。后来我说我不想吃。
0: 你当初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体重有啥变化吗？
1: 那时候没啥变化，
0: 就是现在开始瘦的。
1: 啊，就是这2、3年开始，
0: 血糖也不高。
1: 血糖现在不高呢，就是我说就把那胰岛素撤了，也不咋高、
0: 嗯。
1: 那一段就有点太低了，完我就上医院看，
0: 嗯、
1: 他说的，那你先撤着看，是那个就是只要不太低就行。完我就真的，完一看现在呢，还基本呢我也隔几天就想
0: 了。你肚子疼，你做过胰腺的检查吗？核磁或者 CT？
1: 胰腺就做过那个什么彩超啥的。
0: 核磁做过吗？
1: 核磁倒没做过。
0: 你有没有胆管结石？
1: 胆管结石没有啊。
0: 你年轻的时候肚子疼不疼？
1: 我现在肚子吧不算咋疼，现在、
0: 嗯、
1: 就是有一段吧就消化不好，吃肉它就搁这嘎胀那。

0: 再去查了，因为查出来应该意义不大了，哎，就直接这么用就行。如果要是换完之后还是有这些症状，我建议你做个胰腺的核磁共振。
1: 嗯，孙雷，我再说一点啊，
0: 嗯，
1: 就是我那个前年吧，那是那年时候那个就是肿胀，
0: 是不是胃吸收不好造成的？
1: 指定是吸收不好。
0: 所以说我让你这么调一下，咱就知道了。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的病程太长了，咱继续查没法查了。
1: 嗯，现在吧，我再说一这个胃肠的过程，这段呢就是通过中医调了吧，多少强点就是这个便排便次数没调，就是还是3至4次，但是现在呢它不是说你这个胃吃完东西搁这嘎不消化搁这存着，现在呢还是消化快了，
0: 嗯，
1: 就是吃完饭吧2个多点就饿，
0: 嗯，
1: 完了你就得吃点东西，不吃点东西他就难受。完吃点东西
0: 测过血糖吗？
1: 饿测过，测也不低，我听你讲过说你看是血糖，
0: 嗯、
1: 我完他不低、
0: 嗯、
1: 但是我就2个多点就好像这个肚子这神就没了，这是东西就没，就是好像你就是往下走动的太快。
0: 还是我怀疑啊，你体内藏了一个病影响血糖，你这个病啊越说越不像是糖尿病。
1: 啊、那我这10来年
0: 你这样的，你做过胃镜吗？
1: 做过好几回。
0: 胃镜有没有溃疡？
1: 有点。
0: 有点溃疡能有点吗？
1: 啊、就有一会儿写着溃疡，有点溃疡，有点糜烂轻微。
0: 现在要排除两个病，一个是甲亢，一个是胃泌素瘤。
1: 甲亢。
0: 这两个病都会引起血糖波动的。
1: 那是为什么？
0: 胃泌素瘤。
1: 啊。
0: 胃泌素瘤的前提条件，你胃里会同时发现两个以上胃溃疡。
1: 没有。
0: 那就不用考虑它了，那你抽血化验甲功
1: 啊，
0: 因为你的病情越说越不像糖尿病。
1: 行，
0: 哎，
1: 主要是甲功，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查完我再跟您联系吧。
0: 可以啊，好的，好，再见。
1: 太谢谢孙主任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哎，我听您节目里讲的这个石斛碱混啊，我在香港大药房里买的都是这个。
0: 对，我说的就是香港大药房这个石斛碱粉。
3: 那太好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这个呀还要再等几天，现在正在办手续，等手续办下来之后啊，大家都可以有机会用上的。
3: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不瞒您说啊，孙主任，
0: 嗯，
3: 这个石斛碱粉我之前用过嘛，而且呢效果特别好。
0: 嗯，
3: 我咋回事，年轻那边这个胃都不太好。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确诊是萎缩性胃炎。
0: 嗯，
3: 到现在已经20来年了，现在也是年年吃年年犯，反反复复的。你要是吃点药吧，好像是强点儿，但是只要一停药了之后，他又接着犯。
0: 嗯，
3: 哎呀，您是不知道，那受罪呀，那难受劲儿上来之后的缓酸水啊，烧心啊，胃疼的那饭都吃不下去呀了。
0: 萎缩性胃炎呢、啊，是所有胃病中最顽固的一个。胃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功能越来越差。我们人吃东西，牙齿是把食物打碎，跟胃酸呢在一起搅拌软化食物。你没有了这步之后啊，咱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软化，没有软化，肠道就没法吸收，不吸收，咱全身的营养状况肯定得会下降。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只要一得呀，它肯定要变成全身性疾病。营养状态下了，免疫力也不行了，人也没劲儿了，这个人呢，我们老百姓话叫弱不禁风了。你再加上一个胃的病变中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特点是什么？

0: 病得了之后都很难好，而且一直持续，一般都是二三十岁就开始。所以说的话，你要活到五十岁，那你这三十岁开始的，那你就20年的萎缩性胃炎。
1: 对，
0: 你要活到70岁，那你就40年的萎缩性胃炎。年龄越大，病情越重，而岁数越大的人，咱再加上有个心脑血管疾病，吃点阿司匹林这类药，还会进一步加重萎缩性胃炎。所以说，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药吃的越多，萎缩性胃炎越重，萎缩性胃炎越重，你得的病就越多。所以说，现在胃的病变中，常见的病因就是萎缩性胃炎了，跟人口老龄化是直接相关的。上岁数了，真的其他胃病啊还都好办一些，最麻烦的就是萎缩性胃炎。
1: 对呀、啊，对呀、啊，孙主任，当时医院大夫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这么多年吧，该吃的药也都吃了，像什么到医院开药，奥美拉唑。我都是时盒时盒的买呀、啊，但是呢就是不见好。
0: 萎缩性胃炎呢是不能用奥美拉唑的，这个药不能再用了。因为第一个、萎缩性胃炎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消化不良，消化功能弱。但是你要知道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东西啊。你本身胃就没劲儿，搅拌功能就弱，你再把胃酸给抑制没，你怎么消化呀，正好治反了。另外一个萎缩性胃炎，它胃酸都不多的，因为萎缩性胃炎指的是胃黏膜萎缩嘛，你胃黏膜少了，胃酸是胃黏膜分泌的，你胃黏膜少了，你胃酸自然就少了。所以说萎缩性胃炎在发病过程中，胃酸就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了，全指这点胃酸维持消化呢。所以说奥美拉唑治萎缩性胃炎，这是100%错，真正要治的就是增强啊你的胃自我更新的能力，重新长出新胃，把欠的账补上，让胃黏膜呀慢慢的长回来，这个才是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方法。长出一个新胃的能力恢复了，才能治疗萎缩性胃炎。所以说为什么在香港这种情况都用食物碱粉呢？因为只有食物碱粉才能做到这一点，让你每天长个新胃。
1: 对，您说的对，孙主任，我是咋用上这个食物碱粉的吧、当时我家儿子不是考大学嘛，报了住院就是香港那边的大学，去那边之后呢，听这个食物碱粉对这胃特别好，说是香港那边的就都用这个，就给我捎来一盒，但是呢，就是说实话，孙主任，刚开始用的时候吧，我还真是不敢相信，毕竟吧，这些年呢，吃的药吃这么多，都没管用，这食物碱粉能有用吗？能管用吗？心里就没底嘛，
0: 病久了没信心了
1: 啊。但是呢，我就想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孝心啊，就是看我这么遭罪。你说大老远的给我捎回来，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呗，结果这一吃这一试，明显就感觉比之前强了，
0: 是对了
1: 啊，是对了。那原来吃了10来年20来年的药都不好使，但是吃完这个药之后，就马上感觉这胃里边啊不一样，舒服一些了。
0: 嗯，
1: 等我这一盒吃完之后吧，首先来说这个胃啊不难受了，能吃下东西了，也知道饿了，看着饭呢也不反胃了，也不恶心了。这一看效果这么好使，就赶紧让儿子呢就是给我这又多买了几盒回来。自打用上这个食物碱粉之后吧，我这胃一次都没疼过。而且呢吃东西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特别注意呀、什么凉的硬的呀都没问题了。
0: 对，这就是食物碱粉的特点啊。效果快不复发，这也是任何一个娃做不到的。食物碱粉呢，它是通过破壁和闪萃技术之后，把食物碱和石斛多糖的活性提高到98%以上，进入胃里之后啊，它3秒钟就能完全的释放出来，药物活性释放出来，帮我们消除炎症，炎症没有了，破坏胃黏膜的因素没有了，你的胃也就不痛不胀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了。最后啊，再通过石斛多糖这种强大的修复能力，把你整个胃黏膜全部啊都牢牢的包裹起来，加快胃黏膜的修复，这样慢慢的就让你胃一点点的厚起来了，恢复胃的韧度厚度，重新长一个新胃出来的能力。这一点呢是其他治疗方法都做不到的。
1: 是啊是啊，这一回呢我是想给老伴儿用， 他呢就是有点这个胃溃疡嘛，

0: 嗯，
1: 也不太严重，但是我儿子吧，早就从那个香港那边回来了嘛。
0: 嗯
1: 啊，你再想买的话，那费劲啊。
0: 嗯，
1: 儿子说不行的话，他就请假到那边去一趟。结果我就听到您的节目嘛，您这要是有这个石斛碱粉的话，那不是省功夫、省时间，还少折腾，那不用再折腾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放心吧，这个石斛碱粉呢，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这几天呢，你多关注节目，等什么时候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啊。
1: 好，那我每天都在听啊，到时候别把我落下就行。
0: 啊，放心吧，老伴儿的胃病啊，用石斛碱粉也是啊小问题啊。
1: 嗯，好，
0: 哎，那好，
1: 那
0: 先
1: 谢谢孙主任，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听你讲石斛碱粉能治疗胃病，特别好。
0: 对，
3: 我也想让你帮我看看
0: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常年吃药啊，这药是顿顿不敢落下，比吃饭还准时呢，就是一个药罐子。
0: 嗯，
3: 可是原来的病啊不单没好，反过来啊还吃出了浅表性胃炎来了。从我得了这个胃炎之后，吃的药啊就更多了，很多胶囊药的和那个片儿剂的药都不敢吃了，吃完了这个药啊，都胃的疼啊，还经常的反酸。
0: 嗯，
3: 而且原来吃一片药就有效果，现在我吃两片药的效果都不如以前的效果好了。
0: 胃不好啊，全身都会受到影响的，包括吃药啊，对药品的耐受性都会很差。你现在主要是用什么胃药啊？
3: 我现在吃的是奥美拉唑和那个碳酸铝镁。还有一个消炎的，阿莫西林。
0: 嗯，
3: 但是感觉的效果也不好，这胃呀、还老是疼，有时候就反酸，觉得这胃里总是火烧火燎的，那么难受啊。
0: 你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呢、极其常见，它是一个无菌性炎症。什么叫炎呢？炎不等于细菌，那你类风湿关节炎跟细菌有关系吗？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对不对
3: 啊？
0: 谁哪个类风湿关节炎吃阿莫西林氧氟沙星了，它是无菌性炎症。胃炎也是典型的无菌性炎症，你吃阿莫西林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在治胃病前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控制炎症 是一个辅助措施。最主要的问题啊，得提高我们胃自身的保护功能，就是让我们呢每天能长出个新胃，你就不用担心呢明天我吃东西消化不了，也不用担心呢我今天胃疼啊会不会明天害疼了。你明天换新胃，这些问题不就全解决了吗？所以说你看在香港啊，他们基本都不用这些药，就用石斛碱粉，100年来也一直都在用，就是因为啊它跟咱吃这些药机理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边高活性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进入到胃里面呢，3秒钟就吸收。首先石斛碱第一时间呢可以帮助我们控制炎症，同时啊抑制中和你的胃酸。炎症没有了，胃酸控制住了，那就先把胃黏膜破坏的因素给控制住了，它的效果呀是非常快的。阿莫西林对于胃这个炎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要乱用抗生素。再加上石斛多糖，它在进入胃里边之后能够直接跟胃部的创面结合，先把那些糜烂的溃疡的部位啊给你保护起来，同时刺激胃黏膜再生，这样我们胃黏膜呀就能一点点的重新长出来厚起来。
3: 好，
0: 那你想想新生

0: 那胃黏膜细胞啊越来越多，胃的更新呢、啊、是不是就快了，我们是不是就能 啊长出了一个新胃来，这样我们再吃东西的时候啊、嗯、这边吃进去，那边胃马上就能蠕动起来，来帮助你进行啊消化吸收。
1: 陈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这些年啊这胃不好就是乱吃药吃的，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嗯、我这想着用上您说的这个食物碱粉把我这个胃也给治一治，你胃不好吃嘛嘛不香啊。
0: 但是你反过来，咱有了食物碱粉之后吃什么都香，什么都敢吃，体质肯定好啊。我们都说了、啊、胃口好身体才会倍儿旺呢。你这两天关注节目，我们再联系食物碱粉，等到一到啊你就领回去吃，把体脂提高上来，最少能咽三分之二的病就好了啊。
1: 我还想多定点呢。
0: 啊，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因为具体能到多少我现在还没数呢啊。
1: 行行行、
0: 哎、
1: 我再关注这节目、哎、就是有什么消息我赶快定上去。
0: 哎行，那好，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排名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 那都。

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儿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丝花、小鞭儿，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搞一样，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好，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膏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这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

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要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柴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

可能最早您要沉浆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高沉浆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高采取了一些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高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高批量熬高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高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高，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

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他哪儿难受，他说他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他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口感好，营养还足。所以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箔，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他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0: 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膏。用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后，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高，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膏。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不过来，我们努力去完善，争取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吧。也希望大家早点好，早点摆脱疾病，病人越少，我们的压力越小。好了，导播通知我有电话进来了，那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啊。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我呢是辽宁葫芦岛这边的一个朋友啊。
0: 哦。
2: 今年是69岁，真是非常的感谢你啊。
0: 嗯嗯。
2: 哎，我现在我都想想就觉得非常的庆幸哈。
0: 啊啊啊！
2: 幸亏我用上了活，是真是您救了我，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啊。
0: 嗯。
2: 哎，胡老，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有爱心、有善心的人。这不，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把我这个病情跟胡老您汇报一下呀。
0: 哎，好。您请讲吧。
2: 嗯，我那个是有肺部结节，去年查出来的。
0: 嗯嗯。
2: 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咳嗽挺严重的，一开始就随便吃了点那个咳嗽灵，没当回事儿。
0: 啊。
2: 这不，啊，药里面吃完了吧，咳嗽它就不见好哈，而且还开始吐那黄痰。
0: 哦。
2: 哎，然后这个前胸开始疼了。
0: 啊。
2: 这个就说起话那个气味就好像不够用似的哈，老是感觉憋气了。
0: 嗯嗯嗯嗯。
2: 哎，完了吧，要是跟谁说话时间一长，感觉那个气质上不来。
0: 嗯嗯嗯。
2: 哎，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还有点发烧。
0: 嗯。
2: 哎，等到晚上哎呦就咳得更厉害了。
0: 啊。
2: 就一气一气的咳，就晚上干脆别想睡个觉。
0: 嗯嗯嗯。
2: 哎呀，再加上我这后脖梗哈一直还有个大包啊，反正躺下本来就不得劲，再加上这一咳嗽。折腾来折腾去的，基本上是坐到天亮一晚。

0: 上。
1: 嗯，还挺酷。嗯，
0: 对呀、啊，这不有一天晚上，喝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这黄疸里面啊都带那血丝了。
1: 哦。
0: 这不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啊，左肺炎症挺严重。
1: 啊。
0: 而且那个右肺还有结节了。
1: 哦。
0: 2.4那么大的一个结节了。
1: 嗯。
0: 哎呀，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个肺的结节，可能是肺部癌列的一个症状。
1: 啊。
0: 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一听可慌了，这赶紧问他能不能做手术哈、
1: 啊。
0: 你呀。
1: 啊。
0: 这不大夫就安慰我说，也不用那么害怕哈、啊，哎，不用说刚发现你就急着去做手术。
1: 嗯。
0: 说如果能变小的话，也就不用做这手术了。该求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来之前呢是听过您的讲座哈，是不是您在节目里面提到过、
1: 啊、
0: 跟我差不多的病例人家治的效果挺好啊。
1: 啊，
0: 哎，我这一想啊，感觉这心中就有点说哈，用你讲的这个活了。
1: 哦，
0: 啊，
1: 您用了活
0: 啊，这不就赶紧打电话订上，订上以后一收到药哈，我就按照您说的一天两口膏这么接吃。哎，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胡老啊。
1: 啊。
0: 我记得进口最快的。进口最快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包哈、那个颈椎那个后腿不是有个大包吗？
1: 啊。
0: 以前就是躺着不得劲哈，一动还咔咔的响，活动活动那个脖子、又僵又硬的。
1: 啊，
0: 这不用了10来天了，哎，就这个包就逐渐逐渐的就小了。
1: 你看看多
0: 活动起来，哎，也不那么嘎嘎的响了、而且到后来直接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消的多快、是吧？
0: 对，这不后来啊，又用了20来天的时候啊，哎，这个咳嗽就见到效果了，这个就不像以前咳的那么严重了，轻了。
1: 减轻了。
0: 哎，这不就是咳的也没一天那么频繁啊，原来吐那个黄痰啊变成白痰了。
1: 太好了啊，说明痰少了，颜色变了啊，证明咱们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您说对吧？啊，
0: 对呀、这不等用到2个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前胸就不那么疼了，喘个气啊就感觉顺溜了哈，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对呀、这不到下午的时候基本上不发烧了。
1: 啊，
0: 哎，
1: 太好了，炎症也消退
0: 了。对呀、
1: 尤
0: 其到了晚上能睡着觉了哈，不那么咳嗽，不折腾了，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稳住了啊。
0: 稳住了。
1: 太好了。
0: 是。哎，等又到4个半月的时候，这不去医院做复查。
1: 啊。
0: 哎，当时你就问我说，你这用的什么药，打什么消炎针是这么好啊？我就跟他说也没用那个西药，也没打消炎针，我说就是用那个胡老讲的那个活了用的这个药。
1: 哎呦
0: 他跟我说非常恭喜你 你说你的左肺现在这个炎症已经消了，都消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哎，那个、对呀、说你右肺这个结节啊，原来检查出来不是有2.4吗，他现在变小了，就是0.9了。
1: 你看看。已经吸收了是吧，变小了。
0: 对呀、哎呦我这一听啊，
1: 基本能解决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我朋友。
0: 对呀、我也是一听、你说缩小到0.9，你都不知道我高兴一下就从凳上窜起来，知道吗？那个大夫哈看着我都乐了，说、我说你看你把你高兴了哈。哎呀，你都不知道胡老，我这感觉哈，真是哈，从心里高兴，乐的真是眼泪都出来了那会儿啊，完了大夫说啊，说你也不用担心了，说你用这个药用的效果挺好的，说那你就坚持用吧，记得到时候定期做复查就行了。
1: 太好了。
0: 这不胡老，我现在用这个活11年了哈，我去医院做复查。说我这个结节就剩小米粒那么大了。那肺部基本上是没有炎症了，那个就脖子上面那个后边那个包也没有了。
1: 这是最根本。

0: 题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太好了。嗯，
1: 是是是，而且我发给一个更神奇的事儿，你说后来我成功用完这个盒哈，照镜子能看到脸上又有亮光，那个腰板都比以前挺的直溜了。哎，
0: 就是从本源上解决了，太好了啊。身体的状态还有咱们呼吸道的问题，肺部的问题啊，还有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感觉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炎症也消退了，没有发烧了，说明他的病从本上来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1: 是是是，确实胡老啊。哎，我就你说哈，感觉非常的惊奇，自己照镜子都看着那皱纹也少了哈，就连那头发原来都花白哈，一眼看都是那种灰色，这不现在用上咱们这活以后啊，这头发都比以前变黑了。
0: 你看看啊，
1: 嗯，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啊，老朋友？这就是高的本源疗法。
1: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
1: 嗯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免疫力的，是不是？这些个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了、
1: 嗯、
0: 啊，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那么来维持咱们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但是这些方面呢，
1: 是是
0: 解决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过去您为什么用了那么些药，用了那么些方法都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这次咱们用了膏以后就能够解决了呢？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回归了本源。
1: 嗯嗯，
0: 得到非常好的根本的治疗了，是不是啊？难得呀，老朋友。
1: 是是是
0: 啊，太好了，恭喜你啊。嗯
1: 啊，这都得托您的福，胡老啊，你带来活这么好的产品哈、啊、让我才这么受益、啊
0: 嗯、
1: 能有现在这身好身体哈、
0: 啊、
1: 现在这么好的精力
0: 啊
1: 我感觉活得可充实可快乐了。哎，真是感觉现在一天一天的可开心了啊！这都、
0: 嗯、
1: 都是您的功劳啊，胡老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这是对您的福报啊！您选用了膏，选用对了，有病咱们很好的来治病，没有病让咱们健康好。祝您
1: 嗯嗯嗯
0: 越来越好啊，会更健康，
1: 哎、谢谢
0: 好吧？
1: 胡老，
0: 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好，再见、
0: 啊、
1: 胡老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
1: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二，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呢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啊，今年65岁了，
0: 啊啊啊
3: 啊，我呢在这个没服药之前吧，我就是突然间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3: 啊，完了回来我一听啊，这个胡老师讲座讲的太好了，
0: 哈哈，
3: 啊，完了回来我就听这个。回馈的也特别好，我说这药准是特别的好、
0: 啊、
3: 所以说我说我得吃上
0: 啊
3: 啊，我就是没服药之前吧，我这个心脏还有这个睡眠这个颈椎反正是都落。

0: 啊，毛病挺多的，反正是。完了，后来我就订了一个这个50盒的这个。
1: 哦，膏是吧？
0: 啊，膏。完了，我吃完了，吃了，可能是有20天的，不到20天，10来天的吧。我觉得我就这个睡眠，就开始就有点见效了。
1: 嗯。
0: 完了，回来心脏吧，完了慢慢的呢，就是总咕咚咕咚两下，完了回来就脉就不动了。要给我吓的，后来完了就是打吃这个膏呢，吃没有几天的时候，完了就像这样似的，这个就没有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多快是吧？
0: 啊，好的真快。完了回来现在吧，睡眠吧，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就是啥呀，躺着吧就睡，睡完中间起来一回，完了回来接着还睡。
1: 你看看多好，睡眠好
0: 了
1: 啊。
0: 啊，对。完了现在吧心情也好，完了白天吧，完了回来精神头也是特别好。
1: 哦，
0: 哎呀，我说这个膏我说是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原来吃了不少别的都一直都不行，换这个就够就好了。
1: 嗯，你看看啊，太好了是吧？
0: 是啊，刚一开始我寻思呀，胡老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哎呀，我说是还成天的给我们还得讲座，你说说，挺不容易的，我说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在反正就是胡老啊，像您这样事儿的太少了，
1: 啊，
0: 我这个还得继续吃，因为啥呀？我现在可能还有点更年期，可能是，
1: 哦，
0: 可能有点更年期，还有抑郁症，可能这都有点，反正我现在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刚吃有也就将近刚2个月吧，
1: 你看看啊，反应多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反应真快，
1: 我为你高兴啊啊！这是很难得的，你说这些个毛病啊，当时是非常痛苦的，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吴老，这胡老啊，我都一天我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我连点都不起，一天就跟神经病似的，在那待着迷迷糊糊的，总是那样事儿的。
1: 嗯，精神不会好，因为您这些痛苦折磨着您呢，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大有转变，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这个信息呀，啊，
0: 是
1: 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啊，
0: 嗯，
1: 所以说听到你服用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对，
1: 这是难得的，
0: 是
1: 也是您的福分，
0: 是，
1: 啊，太好了，
0: 啊，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坚持使用，
0: 我坚持，
1: 争取把疾病治病彻底了啊，坚持吧，老婆，
0: 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多打电话啊，我会给你很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会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啊，您可给我们老百姓可造老虎了呀。
1: 是吧，哎，
3: 我今天呢能有我的今天呢，这全托了您的福了呀。
1: 哎，这是您的幸福所获得这个福报啊，是不是？好，您请讲。
3: 哎，好，我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一个全身的整体检查，
1: 啊，

0: 检查完了呢，说我是颈动脉有两个斑块。
1: 哦，
0: 就是大的吧，左侧是那个15.8×2.4毫米。
1: 哦，
0: 嗯，还有一个小的吧，是12.6×2.3那样。
1: 啊，不小啊。嗯
0: 嗯
1: 嗯，
0: 你看，就是我40多岁那会儿吧，哎呀，身体可壮实了，你这连一片药都不吃了。
1: 啊啊啊啊！
0: 嗯，而且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自打就是47、8岁之后吧，完了就不行了，就
1: 哦
0: 啊，这血压也开始高了，就是控制的也不好，这血压就是
1: 啊啊啊啊，
0: 嗯，而且就是我这个斑块吧，当时就是说别的地方没啥事，就怕它掉下来。
1: 对，斑块脱落了那就梗塞了，是不是啊？嗯，
0: 对。他说一旦掉下来吧，你要是堵到肺那块儿，那就是肺栓塞了。
1: 没错，道长哪说的、嗯、
0: 是这说是要是堵到脑子呢，就是脑梗了或者脑血栓了。
1: 是没错。嗯
0: 嗯，说是要堵到心脏了，那就是心梗了。
1: 没错。嗯
0: 嗯，说万一要是堵了我那个大血管呢，那就容易就是影响整个我的那个脑供血了，就是那种。
1: 就是就是
0: 啊、嗯，当时吧，就是建议我做支架，但是吧，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就是，
1: 嗯嗯嗯嗯，
0: 嗯，反正一天吧、啊，总是晕乎乎的，走也能走，撂也能撂的，就是天天吃药呗，反正就是，也不能断了，就是那种情况。
1: 嗯，
0: 完事儿吧，你说我这没事儿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呀。啊，就听到啥药吧，也我就都买。那完事儿吃了之后吧，它也不好使啊。
1: 嗯，都用过了，
0: 啊、
1: 是吧？
0: 我、
1: 嗯、
0: 是，哎呀，就是给我整的吧，我都不知道咋办好了，都是。
1: 啊啊啊！我能理解、
0: 啊。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说耳朵也嗡嗡响，脑袋也嗡嗡响。
1: 嗯。
0: 哎呀，这觉也睡不好啊，一天就可难受了，特别遭罪呀，都是。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就是我这不是后来吧，也是听那个、
1: 啊、
0: 听到您那个讲座之后吧，听您讲的实实在在的。
1: 啊啊啊！
0: 啊、嗯，因为我老伴儿吧，就是看我治病老上当啊，都不让我听这个广播，都是那种东西。
1: 啊啊啊！
0: 啊、嗯，这不是那个后来吧，就是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次吧，就是我听胡老这个节目吧，我说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我说你看人胡老这么大年纪了吧，他不忽悠我呀，我就最后吧再买一回，要是再不行的话吧，以后我就不自己再买药了，就是
1: 啊，
0: 于是我就用上这个那个老膏啊，
1: 啊啊啊
0: 啊，就是用了半个多月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就有变化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原来这个血压吧一直吃那个消梗地平还有那个厄贝沙坦，
1: 嗯嗯嗯，
0: 反正吃上之后吧，也就是那个加巴凑合了吧，
1: 啊，
0: 一般的时候吧，血压都是维持在140，但是就是隔个两天三天吧，就得高那么一次，就能达到150、160那样，就是，
1: 嗯嗯嗯嗯，
0: 嗯，这不是现在吃了半个多月这个胡桃之后，最高的时候吧，它也不超过150那样，都是，
1: 哦。基本稳定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对，稳定，我一看这个血压比以前强了，哎，我这心里边就挺高兴的，
1: 嗯，
0: 完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选这个药吧，这选对了呀，
1: 啊，
0: 等我用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吧、
1: 啊、
0: 就特别平稳了，就是那种，
1: 你看看多好，稳住了，
0: 是
1: 血压不上升了，
0: 是、
1: 嗯、控制，
0: 是是是，哎呀，总是就稳定在130、140之间那样，它不再高了呀，就是啊。
1: 没错，啊，
0: 嗯，而且我这就是，脑袋嗡嗡响，耳朵嗡嗡响的情况吧，其实也减轻不少了，就是。
1: 嗯嗯嗯。
0: 哎呀，真的，胡老您都不知道啊，哎，就我那个时候血压也高，完了那个还有那么大的斑块，哎，我这心里边吧，就是，事儿吧想的可多了。
1: 负担太重了，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0: 是，这一回想，就大夫说那话，我就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你说。
1: 嗯嗯嗯
0: 嗯， 吃饭啥的吧。

0: 也吃不好，再加上脑袋嗡嗡响，耳朵也嗡嗡响，整的你说这睡觉也睡不好，一天可给我折磨的坏了，都我都可遭老罪了，都是。整个人嘛，就是特别憔悴，都无精打采的那种，都是。你说这血压一平稳呢，哎，就是这个形成这个血栓那个几率啥的，它就小了呀，就是啊那种啊。
1: 那可不是吧？血压是基础啊。您说是不是？血压有了问题，那这种感受是相当多的，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
0: 是，怎么说呢？这比以前距离小了吧？哎，这心里边吧，就感觉那个放松不少了，就是那种。而且这老伴儿也是支持我用这个花了呀。你看我用了花6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状态呀，就比以前好多了。就整个脑袋呀，也比以前清灵不少了，就是清灵了，就感觉呀，
1: 就是
0: 这脑袋一天呀也不晕晕乎乎的了。哎，我就心里边想啊，我这斑块是不是有啥变化了呀？我就想着上医院做一次那个检查去，就是那种。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原来就是15.8乘以2.4那个，就是一检查缩小到7.6乘以1.3了。
1: 那个斑块明显缩小了，是吧？
0: 对对，缩小了。还有一个小的，就是从12.6乘以2.3那个缩小到6.1乘以0.9了，这全都缩小了1倍都多，都是。
1: 你看看，反应多快呀！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呀，您说对不对？
0: 对呀，您说的太对了。当时那个大夫都说了，他说你这治疗的挺好啊，你这要是坚持治疗的话，你这斑块肯定都能解决了，他说话都是那种。
1: 斑块是能够完全吸收到小的没有的时候，那是非常可能的啊，说明它的，这个膏所起的作用太突出了，是吧？
0: 真是啊，胡老，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胡老，这将近这1年的时间了，这前两天吧，我刚刚又做了那个复查了，这回这个斑块，就那个大的都缩小到就是大米粒儿那么小了，都是。
1: 将近于没有了。像这样的斑块，大致在一般的血管里头是没有问题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而且那小的现在都基本上都看不见了，现在都是。
1: 消失了。
0: 对，大夫说我现在就是脑供血也正常了。哎呀，真的胡老。就是这回啊，我的心呐，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
1: 没错，
0: 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老轻松了，我就感觉我现在的身体吧，又回到了40多岁那时候的身体了。现在都是，
1: 没错，太好了，这不是您
0: 是
1: 光是高兴的问题，这主要是这种病理的变化太大了啊，能得到这么好的还原的机会，那是非常难得的。是任何方法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胡老您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这不刚刚60出头啊，我现在这也有退休金了，这条件吧还算行。这回这病都治好了，我就好好的享受生活呗。
1: 对，
0: 我都跟老伴儿和计划好了，这每年吧带着老伴儿出去都走一走，都逛一逛看一看。都哎呀，我老伴儿还调侃我呢。说我这回可终于是选对象了，这胡老啊，真是，这都得感谢您呐！也，你看您这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也得那个注意身体呀。我也祝您工作顺利。
1: 这个您别赞扬我，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您运用了熬石血用对了，高能够来解决咱们的问题，能够从本源上来解决咱的疾病，来治疗咱的疾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太正确了。
1: 它的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咱们每天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来滋养。这样才能维护咱的健康呢。如果滋养达不到啊，那就要得病。所以这次咱用了膏以后，回归了本源， 也就是抓住。

0: 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您用到了，也是咱们120多年咱们沿用这些个方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局，所以说膏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像您这样的疾病的这样病人太多了，而且大家都没有选择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咱们用了膏以后都会获得和您同样的，那是没有问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也多亏了胡老您了，也特别感谢您呐。
0: 别客气，还是那句话，选用膏那是正确了，是对了，所以您才得到健康了啊，老朋友。
1: 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要说的恐怕咱还很多的，希望您经常跟我联系。
1: 好嘞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福老让新阳更加灿烂，
10: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六月是青春交卷的季节，高考结束，蝉鸣渐起，空气里弥漫着释然与期待。 第一封信写给全力以赴的你，这封信写给刚刚放下笔走出考场的你。人生就像一张刮刮乐，在真正刮开涂层之前，谁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但

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写满笔记的试卷，就是在为这张名为未来的彩票一层层的涂下最坚实的底色。请记得那个在题海中咬牙坚持从未放弃的自己，因为比运气更珍贵的是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这份勇气将是开启下一章最硬核的底气。第二封信写给勇敢出发的你，这封信写给即将告别校园奔赴山海的你。20多岁的世界，广阔的让人眼花缭乱，也精彩的让人心动神摇。可热闹是世界的，前路是自己的。面对无数岔路口的抉择，或许你会感到一丝对未知的忐忑。没关系，不如把这份忐忑化作为对祖国山河的向往，挂开一张大美内蒙古，让乌兰哈达的火山、呼伦贝尔的草原先一步带你感受世界的辽阔。其实青春最迷人的地方不就在于它的无限可能吗？别怕，人生的盲盒总要亲手拆开，不必急着寻找标准答案，人生的剧本没有固定的玩法，大胆去闯吧。生活的彩蛋往往就藏在那些勇敢迈出的第一步里，哪怕暂时没有结果，你走过的每一步也都会算数。第三封信写给正在迷茫的你，正值青春的年纪，迷茫是常态，不是例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这些不知道其实都是正在认真生活的证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下来并不可耻。迷茫的意义恰恰在于它逼你停下来，听一听内心的声音，想一想自己真正想要奔赴的方向。迷茫的日子里，不必逼自己立刻交出完美的答卷，也不必着急地向生活索要一个大奖，不如给自己一点肯定，去刮开一张棒，听他轻轻地说一声，你本来就很棒。在肯定自己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温暖别人。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世界，正如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背后，正藏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智慧。当你不知道该为自己索取什么时，不妨试着向外给予。与其在焦虑中内耗自己，不妨先做点具体的事，试着去帮助身边的人，或者随手买一张彩票，传递一份微小的善意。你不知道他会帮到谁，但你知道总有人在某个角落因为这些善意而过得稍微好一点。6月的风正吹向远方，愿您带着这份从容与坚定，去亲手刮开青春的下一个涂层。你会发现，最好的运气其实就是那个始终热爱生活、心怀善意的自己。为回馈广大购彩者，6月15号起，福彩 3D 游戏第2026-156期开始，河南福彩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派奖资金用完为止。派奖期间，针对福彩 3D 组选3、组选6游戏玩法派奖，其中组选3奖金增加134元，单注奖金由346元增加到480元，组选6奖金增加67元，单注奖金由173元增加到240元，派奖奖金2000万元派完为止。福彩 3D 游戏是指以三个号码排列或组合进行投注，投注号码由000到999组成，分别为100位、10位各位。投注方式分为单选、组选等，其中单选为三个号码以唯一的排列方式投注，组选为三个号码的所有排列方式作为一注进行投注，分为组选3、组选6。惊喜增加，好运到家，河南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大派奖活动正在进行中，亲爱的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参与吧。炎炎夏日，温情相伴。近日，许昌市福彩中心正式启动为期2个月的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活动设于许昌市福彩中心门前红色公益帐篷处，每天的8点到18点，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及过往行人，免费提供饮用水，并设置专属遮阳休息区，为高温下奔波的人们送去一份清凉。
此次活动是许昌福彩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宗旨的生动体现，用小

0: 小善举，传递公益温度，践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积乐彩2026第069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3、04、12、14、15、27、30，特别号码为28。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两注，单注中奖金额为40万7386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四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9099元。中国福利彩票3D2026第16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3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883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6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0、17、18、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6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06、09、13、26、32、36、38、41、44、47、56、58、60、69、72、76、78、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3D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第2026144期开奖，全国仅中出一注，选时中时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735号福彩销售站点。6月4号，大奖得主赵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感受，赵先生激动不已，他说一晚上都没有睡着。据赵先生介绍，他刚接触彩票不久，抱着中奖是幸运，不中做公益的心态来参与的，没想到幸运中得大奖。聊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赵先生表示将把中奖奖金存入银行，再好好的规划。恭喜赵先生喜中大奖，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6: 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 次小小的付出，选择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两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两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两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5: 拥挤的马路会让心情失去控制，一次次的出发是为了更加坚强的到达，追求梦想的路上或许也出现刹那的迷茫，但在这条路上有守护，也有陪伴。
2: 今年以来，福彩公益金已大量用于老年人福利类、残疾人福利类、儿童福利类和社会公益类。
5: 寒冷的冬天，心也是暖的，感谢福彩温暖这一程。
0: 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王博。癌症并不可怕，关键在于预防和早期筛查。给您一条人人都能做到的防癌建议。我告诉您啊，肿瘤具有遗传性特征，比如食管癌、胃癌、胰腺癌、乳腺癌，要高度重视肿瘤家族史。如果你的祖辈、父母辈、同辈中有近亲得过癌症，尤其是同一种癌，你的风险会比常人要高，这就需要提高警惕，要更早、间隔时间更短去筛查，精准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后好。您记住了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

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谱新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38红旗手安阳市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所长宋慧。他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他主持谷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等多项国家省重点研发项目，培育谷子新品种10多个，发表国内外高影响力论文20篇。作为安阳市巾帼科技创新服务团成员，他开展科技助农服务200多次，用坚守与创新续写着新时代青年女性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新篇章。
4: 同一批都是我们实验地里面拿过来的种子，
5: 可这现在打分嘛，你看盲评嘛，这3个都是一个姊妹系的。
4: 今天也是我们带着自己的安阳农科院最新选育出来的小米品种。

0: 那种拿给大家在现场把粥熬好，让大家来尝一尝，因为科研成果是需要我们老乡们亲自来品尝，口感上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的科研成果才是真正的实现了落地，一块儿一块儿尝一尝。啊，国家发明二等奖，
1: 饺子搁那来削面，桂花一个好，就像那两个小面，桂花是你看的水都不一样，颜色都不一样，它口感还比较嫩大，有香味。
2: 全是我品尝完之后，感觉这个玉谷十八口感是比较好的，熬好之后这个饭感觉也是比较粘稠的那种米也是粒粒分明，但是喝起来是一种那种比较绵软的那种感觉。我从小呢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民最盼什么，盼风调雨顺，盼好种好收。如今我回来了，带着学校学到的知识，也带着这片土地的承诺，将期盼做成我的课题。 在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的引领下呢，我们的谷子育种呢，从高产为主，向优质、高效、绿色、营养一机收、多元协同的高质量发展转变，真正实现了让老百姓不仅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健康。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回到安阳呢，常有人问我。 为啥不留在大城市？我自己认为呢，农业科研人要掌握两种语言，一种是实验室里的数据语言，一种是田间地头的乡土语言。作为我的使命呢，就是当好这两种语言的翻译者，把先进的技术真正的送到农民手中。如今，安阳有完善的人才政策支持，有优良的人才发展生态。 这让我们青年一代呢，既能安心扎根基层，又能充分的施展专业所长。因为在乡村，同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3: 宋所长组建了谷子经国科技服务团，团队以八零后女硕士为主。我们搞轻简化栽培，推全程机械化技术，还把古老的速文化编进科普视频，让小米不仅好吃，更有故事。
2: 农业科研周期长，一个品种可能要磨10年。 几代育种人就像候鸟一样，夏天在安阳田里积攒数据，冬天飞到海南基地加代育种，一年过两个夏天，只为追赶时间。在“十五五”规划强调科技兴农的当下，我们更要争分夺秒，把论文写在田野上。我们的目标是让种子更加抗病、更高产、更适合机械化。 国家藏粮于技，作为育种新农人，我们就是要让中国饭碗装更多优质的中国粮。这里小米的强心路，我们一起走。
4: 可能你知道。
5: 知道，深夜11点，丈夫把手机重重地摔在沙发上，妻子转身进了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朋友们，这样的场景你熟悉吗？可以说很多夫妻啊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一句话引发争执，一个眼神点燃战火。第二天早晨呢？ 餐桌上依然摆着两人份的早餐，豆浆杯旁放着他爱吃的煎蛋。我们总是在纠结多久吵一次才算正常，就仿佛婚姻有一个标准的吵架配额。但是真正经历过婚姻的人都知道，那些表面平静的家庭未必比时常拌嘴的夫妻更幸福。 婚姻咨询师常说，不吵架的婚姻才最危险，那往往意味着疏远或放弃。今天节目中，我们不讨论完美婚姻的幻象，而是走进真实的关系里，看看那些吵不散的爱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智慧。曾几何时，我们都误解了恩爱的模样。 以为完美的婚姻应该像精心修饰的社交媒体照片，永远微笑，永远合拍。然而，真实的爱是在生活的粗糙摩擦中生长的，就像是两颗并肩生长的树，地下的根系难免相互缠绕、争夺养分，但这恰是他们共同扎根于这片土壤的证据。 研究发现，适度争吵的夫妻对于婚姻满意度反而更高， 因为这

味着双方仍在投入，试图理解。所谓吵不散，并非指无休止的争执，而是在经历了情绪的暴风雨之后，仍有回望彼此的勇气。是情绪平复之后真诚的道歉，是冷战时依然不忘帮对方热好的那杯牛奶，是深夜床边的那句我们再好好说说。我们说这些细微的修复动作才是爱最真实的韧性，它不在于永不破损，而在于总有修补的意愿与耐心。就像钱钟书先生自己说的，夫妻之间良性的争吵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战争，就像一把剪刀的两叶刀片互相砍来砍去，但是绝对不会伤到对方，大战300回合竟相安无事。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曾经花费40年的时间探索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关系能够长久。经过研究，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只需要观察一对夫妻讨论冲突时的5分钟互动，就能够以超过90%的准确率预测他们未来是会分手还是会继续相守。在这里啊，吵法很关键，有几种类型。第一，是否以解决问题为主，是否控制好了自我情绪。聪明的夫妻可能都知道，吵架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发泄情绪。他们掌握着一套隐形的规则，那就是不攻击人格，不触及底线，给情绪留出缓冲带，始终保留回旋的余地。发泄情绪只会激化矛盾，加速婚姻关系的破裂，而解决问题则能够化解冲突，避免两人之间的隔阂。第二种类型就是是否聆听对方的感受，学会共情。很多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喜欢喋喋不休地倾诉自己的不满，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结果呢，只会堵塞住对方的沟通途径，往往是争执愈演愈烈。所以要懂得学会共情，营造一个双向输出的交流方式，拉近彼此的关系，尽量考虑到对方的诉求，才能够事半功倍。第三种类型就是是否不强调对错，不翻旧账。其实夫妻吵架本来就没有对错之分，双方有分歧无非是思维的差异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而翻旧账除了升级矛盾，给当下的矛盾制造混乱，别无他用。除此以外啊，约翰·戈特曼还强调，吵架背后的关键是一个情感平衡公式，也就是5:1法则。就是说，关系中每发生一次负面互动，比如指责、轻视、争吵或冷战，就需要至少5次正面互动来弥补。那为什么不是1:1法则呢？因为伤害总比修复更有力，一句贬低的你真没用所带来的情感裂痕，往往需要对方用5个温暖的行动，可能是一起吃饭、一个拥抱、几句安慰等等，才能够在彼此的情感账户里慢慢填平。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幸福持久的伴侣正面与负面互动比例通常在5:1以上，甚至高达20:1。而濒临破裂的关系，这个比例往往低于1:1，批评和冷漠多于温暖与支持。所以多久吵一次并没有标准答案，幸福的婚姻靠的是高阶的吵法加上一个情感平衡公式。有朋友说了，自己倾尽全力的付出，在伴侣的眼中却仿佛看不见，又或者对方热烈表达的爱意总是让人觉得差点意思。这或许不是因为爱不够，而是你们使用了不同的爱之语。每个人内心感知爱的方式啊，就像一门独特的语言，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你用对方听不懂的方式去爱，即使竭尽全力，也难免感到失落与隔阂。但是以下5种通用的爱语是人们最核心的情感需求。有哪5种爱语呢？第一是肯定的言辞，第二是精心的时刻，第三是赠送与接受礼物。

情的陪伴就是最深情的告白。第三种爱语就是赠送与接受礼物。我们说爱是你值得的惦念，礼物不必贵重，却需要用心。可能是他偶然提起的一本书，也可能是回家路上为你折的一枝花，它是一件信物，默默地诉说着，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依然常常想起你。第四种爱语是服务的行动，爱是付诸行动的分担。对于伴侣而言，他的一句“我来”胜过千言万语。主动接过你手中的重物，默默地修好家里的漏水，这些实实在在的付出，才是爱最可靠的形态。第五种爱语就是身体上的接触，爱是无需言语的靠近，一个扎实的拥抱，一次轻抚后背，出门前自然的亲吻，日常中那些温暖的身体连接，是我们确认爱意最直接、最安心的方式。我们说真正的亲密啊，从来不是一味的给予我们认为好的东西，而是学会用对方真正渴望的方式去爱。当你听懂了他的语言，爱意便不再迷失在途中。这种互相解读的能力才是关系最坚韧的粘合剂，它能够让两个不同的人在一次次碰撞之后反而契合得更为紧密。幸福的婚姻多久吵一次架？说到这儿，答案或许会让你释然。重要的从来不是次数，而是每次争吵之后，你们是近了还是远了，是在相互伤害还是在尝试相互理解。真正成熟的婚姻，不是找到一个永远不会惹你生气的人，而是找到那个即使惹你生气了，你也依然愿意不离不弃的人。当你们学会把争吵变成沟通的契机，把分歧变成了解彼此的窗口，那些曾经以为会击垮你们的争执，反而成了关系最坚实的粘合剂。最好的婚姻大概就是可以尽情争吵，也可以温柔相拥，可以据理力争，也可以低头认错。因为无论吵得多凶，你们彼此从未想过真正离开。愿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好好的珍惜自己身边的爱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驻马店市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儿童社会情感课程设计师方淑娜老师。她分享的主题是读懂孩子的情绪信号。
3: 其实啊，每个孩子都自带一个社交导航仪，那就是情绪。你知道吗？情绪不只是开心难过那么简单，它还能产生能量，更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这件事情该不该做，这句话该不该说。举个很常见的例子，你跟朋友聊天，说着说着发现对方脸越来越红了，眼神闪躲，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该停下来问一问，是不是我哪句话说的不太对？因为对方的情绪正在提醒你，我有点尴尬，或者是我有点不舒服了。同样的，孩子跟小伙伴相处也是靠这个情绪能量导航的。那有的孩子看到同伴脸色黑黑的，还一个劲儿的讲笑话，结果就把人家惹得更生气了。那有的孩子呢，就能够看出来他今天心情不好，默默地递过去一块饼干，反而呀会收获友谊呢。你看，懂不懂情绪，社交的结果天差地别哟。那咱们怎么教孩子读懂情绪的信号呢？记住三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表情，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声音。看表情，对方眉头皱起来了，嘴角往下撇，大概率是不开心了；眼睛亮晶晶的，嘴角上扬，那肯定是心情好。看动作，攥紧拳头，身体僵硬，是生气或者是紧张；手脚乱，坐不住，是兴奋还是着急？听声音，说话的语速变快了，还声音变大了，是激动或生气？声音变小了，吞吞吐吐，是害羞还是害怕？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把观察别人和感受自己结合起来。比如孩子自己生气的时候，问问他，你生气的时候感觉一下是不是脸会发烫，手会攥紧呀，让他知道原来我有情绪了，别人是可以看得到的。当孩子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再去对照别人的反应，慢慢就会明白，哦，我大声说话他会害怕，我分享玩具他会很开心。这种能力就是情商的核心。家长们还要记住，咱们是孩子的情绪榜样。你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他紧张的时候不催促，他生气的时候不指责？你能不能坦然地说，妈妈现在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对待情绪的态度就是孩子学习的范本。别觉得情商是天生的，它就是藏在每天的观察和共情里。教会孩子读懂情绪，就是给他一把打开社交大门的钥匙，让他在成长路上少一点冲突，多一点温暖。读懂情绪信号，让我们的孩子做高情商的小达人。
1: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小雪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但是要去相信，相信善良，相信最末的青春还在我们手上，相信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于阴暗，欢乐总要多过于苦难。还有很多事儿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只要你愿意相信，才能看见更多的美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

0: 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粽叶飘香，艾草玄门，端午临仲夏，端午湿热交织，五毒出没，人称毒月，人体易染外邪。所以值此端午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新光夜话节目组给我们河南听友送好礼，帮助大家祛湿止痛护安康。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端午安康好礼，价值99元的艾草抗菌袋，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61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陈老师啊。
0: 你好。
1: 哎，我有个难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还一直没有勇气说，我和你唠叨唠叨，你
0: 说吧，
1: 难的事儿。
0: 嗯。
1: 我有一个老母亲，今年是78岁，有个弟弟今年是50岁，我那个弟弟身体不好，在家歇病假，一个单位一个月就开了是3400块钱，完事儿母亲呢开了是1400块钱。平时吧，我觉得我这当儿子是老大，我要我平时我自个儿感觉啊，我对母亲呢、啊，对我这个弟弟啊，我讲我尽到责任了。为什么现在我闹心呢？就是说那个我弟弟有病，就是那个气管炎，气管炎必须屋里的空气得好。完我和爱人俩一起把他屋收拾收拾，岁数大了。帮啥个好意思，上家给收拾收拾，干干净净，对他病那个也能有好处。完了收拾东西吧，就干什么该卖的卖，该扔的扔，屋里不就干净的吗？这不咱这收拾完，咱就回家了。回家了吧，那过了那有一个多月，他说：“哎呀，你看我弟弟说了，你那个东西，你给我收拾那东西，你都拿回来了。”我说：“我说我给你收东西，我给你收东西钱，那我都给东西我都给那个扔了，你都知道。”说那完他说啥，我弟说啥呢，他和我妈和我弟对我说的是我偷他家东西了，说我把他家的东西啊都拿走了。我说这不扯呢，我说我爸当老大的，我知道，我按理说我当老大，我看呢我没有父亲，我就是过年过节是什么钱啥的，咱说不好听，我背着我媳妇都给我妈钱，又给我弟弟买药了。完了买药吧哈，完了我就是也花了不少钱，完现在的是我。说我拿人家这个拿那个，我心里就不平衡。我说我这为了你好，完我说那个你这还跟我，你这还说我拿人家东西。我说的，我说我全都比你好，我说进家加起乱七八糟东西加起不知几千块钱呀。我说拿你那个干啥呀？我说我家啥也不差呀。完你说现在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呢？完了我妈和我弟在后边就捅我妈，说你那什么，那个我哥哥拿人家东西，你问问他这东西有没有。完了我说我没拿，我就说没拿。完我就告诉
0: 什么东西啊？
1: 我说我给你拿1000块钱。
0: 我问你啊，
1: 我说就当
0: 我问你啊，
1: 我
0: 问你 啊，我先问你什么东西
1: 啊？
0: 他说你拿什么东西了？
1: 他说有个锤子，说我拿啥锤子了？完说火锅没有了，都是小东西，乱七八糟，我根本就不拿，因为啥呢？我根本不可能办的事儿，因为他家我啥呀？
0: 你先别说这个，
1: 我妈和我弟都在场，我没有他家钥匙，你这不埋汰我呢吗？你说，完事吧，完我说的，我说妈你差啥？我问我弟，我说你差啥？我说你是不是想跟我要钱？我说你要钱咱说要钱的，也别说你家东西丢这丢那的了，知道不？完了后那个我弟说的啊，那你那俺家那个火锅没了，我说火锅没了吧，我说给你拿钱，我说给你20块钱你去买去吧。完了后人说自个把钱收回了，收完了过两天了吧，反正一个月得来两回电话，不这丢那就那没了。言外之意我分啥，就是说想跟我要钱，不敢直说。我现在老是不当你说，我背着我媳妇一个月给我妈20块钱，月月给，现在月月给。然后平时我过年过节吧，就是我母亲要是搁那个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的呀，我就不明白，就是当老人的怎么这么说话呢？完我平时吧哈，那个过年过节买东西了，给他买的油，买的说这油要辣了啊，说

0: 我给他俩，我媳妇跟我妈包的饺子，给我弟弟包饺子，给他送去了。说俺家的包饺子不好吃，说这东西不好啊。你说我现在吧，我也不敢去了。我上我妈家一去，我就怕到时候啊，你上俺家来了又丢东西又是找我，我就不敢接，我就不敢上俺家去。我有时候跟我妈送，跟我妈一个月送200块钱，我也送完在厨房开门，送完亮钱我就走。完我心里吧，我还特别的不得劲儿，我也不差200块钱，就说你看，是不是我当儿子的时候奶奶做的挺好吧，就儿子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我就觉得不得劲儿。说白就像好像他串俺家门似的，就还光串俺家。我说举个例子，好像说上俺家，你管别人要东西的话，你上俺家串门的话，你要咱说不是说要饭啊，就是你串俺家门，你还得管我要钱。我就这个意思。你说这玩意儿现在我怎么整啊？我这一天也活得拉的。你说我现在不敢上他家去，一去丢这丢那丢那的。完了和我媳妇儿，跟我媳妇儿有时候一打电话，我媳妇一接啊，说我媳妇说完对你不错，你咋丢这那的？啊，这就完我妈有时候还骂人。骂我媳妇儿，完我还做我媳妇工作，我现在我就不知道咋回事儿。你说我还是继续上我妈去啊，还是怎么的呀？我去吧，我还害怕，一去就说又丢东西了，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我就不去了。
1: 说完了吗？
0: 啊，
1: 说完了吗？
0: 啊，说完了，就这个，
1: 啊、
0: 就这个。
1: 那我问你点有用的啊。
0: 哎，好。
1: 你弟弟现在是一个人吧？
0: 我弟弟是离婚的。
1: 离婚的是吧？
0: 现在哎，
1: 我
0: 和我妈。
1: 你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好吗？
0: 啊啊、
1: 哎！你弟弟是离婚的，他有孩子吗？
0: 有个孩子，有个孩子，今年都24、25岁了，是个女孩。
1: 嗯，这孩子是和他母亲在一起，还是和你弟弟在一起？
0: 没有吧，就是和我母亲，一直我母亲给带着，和我弟弟和他们三口在一起住。
1: 哦，那这些事儿，那孩子知道吗？
0: 我原先和我那个和那孩子，我和他打个招呼，我说你看看，我说你奶和你爸你做这事儿，你说你我怎么整啊？完了，那孩子说的这事儿吧，哈，都是我爸在帮他图的，就说的。
1: 就这孩子还是个懂事的孩子，是吗？
0: 啊，挺懂事儿。
1: 这孩子现在还挺明白事儿。你弟弟离婚多久了？
0: 离婚能有15、16年了。
1: 你弟弟现在做什么工作？
0: 他有病，他自己事儿了，办那个办病费没办下来，完了就不上班了，就上不了班。
1: 啊、
0: 嗯。一年得犯了好几回病，老住院。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第一个。你弟弟现在心态是完全失衡的、
0: 嗯、
1: 但是他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母亲作为母亲来说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什么呢？他呢也到了一定年龄了，有一些事情也糊里八涂的。
0: 嗯。
1: 哎。就是说老小孩小小孩嘛。另外一个，有些时候你母亲明明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她向着她这老儿子，因为她老儿子现在是属于弱势群体，媳妇儿没有工作，工作没有，身体又不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明白。
1: 所以这个你不用太怪你母亲啊、
0: 嗯、
1: 你都明白啥意思。她说丢东西，她就是想朝你要点钱，
0: 嗯，
1: 是吧？宽照宽照。
0: 嗯
1: 上次在你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他们在场吗？
0: 都在半拉，不在半拉，你都在家。
1: 嗯，下次再吵你说这个东西丢了，那个东西丢了啊、
0: 嗯，
1: 你直截了当的告诉他、
0: 嗯，
1: 你说你自己啥心思，你自己明白。我也明白。你记住了，你就告诉你弟弟，你说你记住了，你要再这么给我整事儿，我连理你都不理你。
0: 啊，
1: 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啊，明白。
1: 好，
0: 这挺让人没去了。不过我还是该给我母亲，还是约给200块钱。
1: 你不是孝顺母亲是必须得孝顺的。我说你弟弟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告诉你把这话跟他说明白。
0: 啊啊啊！
1: 好吗？
0: 好好
1: 好，
0: 嗯、
1: 好，再见，哎。
0: 好好，再见，哎，好。
2: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请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河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白英界尾号为464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啊，江哥。
2: 哎
3: 哎，很高兴与你通话。
2: 好啊。
3: 我吧最近那个在工作中遇到一点郁闷的事，哎，给我闹心死了。有就这些事儿吧，说出来吧还有人笑我，但是我要不说出来呢，我都现在觉都睡不好。
2: 嗯，说说吧。
3: 我太闹心了。
2: 嗯，
3: 就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工作中吧，
2: 嗯，
3: 遇到一些麻烦，就是有一个同事啊，
2: 嗯，
3: 他背地里老做一些小动作，
2: 嗯，
3: 整得我太郁闷了，弄的，就是找领导说吧，也没什么证据，但是这事吧天天发生，弄得我也没招了，整的。
2: 嗯，你做什么工作呀？
3: 我做一些类似于像珠宝加工的，这些手工操作的。
2: 哦，你说的这个同事小动作，什么小动作？
3: 我举几个例子吧。
2: 嗯，
3: 假如说我那个衣服挂在那儿吧，他就是给你衣服嘎个口啊，扎个眼儿啊。
2: 嗯，
3: 那个鞋呢，就是他做的非常巧，这鞋鞋跟拿错给你磨偏了。哎呀，哪那这些事儿吧，我都不爱说，没啥意思。但是他天天发生啊，那你说闹心不？
2: 哎，我问你啊，
3: 哎，
2: 你怎么知道是他呢？
3: 那肯定啊，因为我就跟他有矛盾呢。
2: 啊，
3: 嗯，别人不可能。
2: 你们俩有什么矛盾呢？
3: 其实也不是说什么大矛盾，但是他这个人吧，心眼特别小。
2: 嗯，
3: 哎，因为我感觉应该是好像是因为我们共同追过一个女孩儿。
2: 嗯，
3: 还有一些事儿，就是当初选组长的时候吧，我没选过他，选的别人。
2: 嗯，
3: 我一般是这些点点滴滴小事儿吧，
2: 嗯，
3: 是给他，但是就好像结下了恩怨，其实也根本都不算不着什么事儿，但他那个心眼特别小。
2: 哎，你们俩共同追一个女孩，谁成功了？
3: 谁也没成功。
2: 嗯，
3: 脑袋这个事儿吧，整得我现在晚上也睡不好觉。
2: 嗯，
3: 反正整天脑袋晕晕乎乎的，确实来气。跟谁说吧，人家都觉得不可能，照理常规的一般人都不能这么做，但是这事儿就天天发生了。你说憋气又窝火，憋气你还说不出来，
2: 嗯，
3: 说了吧人别人还不相信。
2: 嗯，
3: 哎呀，哪里我真是没招了。
2: 嗯，
3: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给我拿个主意。你要说爱咋咋地，你说他愿意整就整，反正也没啥大事，那我就忍了，我就装看不着了。这哪里我确实是现在太闹心了，整的我。
2: 嗯，是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闹心。这属于什么呢？我那天说一句话哈，就什么，这个不咬人膈应人哈。
3: 这个确实是的，你说你还不如 把那衣服给我搅和怎么都行了，一天给扎眼，一天给挑个扣，哎，给你整的脑袋没招，你干完那活吧给你来个道子。
1: 你这同事，你这同事，你这个同事多大了？
3: 他快四十了。
1: 这么大了？
3: 嗯，
1: 哈，
3: 要这个事儿吧，要为啥我不爱说出来，说出来一点意思都没有，
1: 是
3: 没啥大事儿，
1: 有点像这个小孩过家家似的。
3: 对，就是这样事儿的。
1: 我把你，那堆那个泥人给卸一条胳膊，你把我那个泥人脑袋给揪掉了，就这么点事儿。
3: 是，
1: 这事儿这样啊。首先来说啊，我现在呢，你能够确认100%是他干的。
3: 是他。
1: 但这事儿呢，啊，咱这么说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嗯、不能够确认他100%是他做的，啊。
3: 嗯。
1: 但是我这么说你心里边肯定不服，怎么办啊？
3: 嗯，
1: 他做的这些事儿一定有规律性可言，一定有，对，一定有规律性可言。你抓一抓机会，比如说啊，举个例子，这个衣服他一般都在你什么样的衣服上扎眼，什么时间扎眼？比如说你做的这个成品啊，他划一道，他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能给你划一道？我告诉你，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抓他个现行，
3: 啊，
1: 懂吗？
3: 嗯，
1: 一定要抓他个现行。因为什么？这事儿哈，就说老这么整，谁也受不了。
3: 是，
1: 是吧？你说他这事儿，咱们上法院去告他，上派出所告他，不能立案。但这太恶心了，所以长点心眼，抓他个现行。抓他个现行的目的，咱也不是为了要怎么整他，只是让他觉得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你呢，我也抓你个现行，以后别这么干了，就完了。
3: 对，就这个意思。
1: 对，所以呢，你抓他个现行。
3: 我当初都想个什么招呢？实在不行，弄个什么 DV 什么给个拍了，但是这个整不了这玩意儿。
1: 至于说怎么抓个现行，这我就不懂了。
3: 嗯嗯。
1: 但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这个抓他个现行，
3: 嗯
1: 嗯，要不你就请个私家侦探，
3: 这不值得他这玩意儿了，
1: 对对对对对，不值得，真的。另外呢，有些人哈就是这样，无趣儿了，就说你越在意越生气，他越舒服。
3: 是是，这点我知道。
1: 嗯，然后呢，当你真不在意的时候，他就自讨没趣儿了。一个40岁的男人啊，能够干这事儿也真够可以的了。换一句话说，他是个病人，而且病得不轻。你那衣服值多少钱？给你嚼口。那个衣服值多少钱？假如说多少钱？
3: 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我告诉你，他这病几百块钱肯定治不好。
3: 反正他本身他反正也离了好几次婚了。
1: 啊，你呢有机会呢就抓他个现行，然后跟他谈一谈哈、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即使自己内心再生气，也不要表现出来，懂我的意思吗？
3: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我有时候一气愤的时候，他特别高兴。
1: 对呀、啊，那你不
3: 吹口哨子，
1: 那你不就中计了吗？傻小子，
3: 是
1: 不？
3: 是
1: 啊，你要真的不在意就。比如说真刮口，这倒没看着，我也不说，知道吗？
3: 对，
1: 嗯，我们聊到这儿啊。
3: 好，谢谢你啊，
1: 哎、
3: 江哥，
1: 再见。哎，
3: 好，再见。
4: 花好月圆说：“校长你好，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喜欢。今天我又订购了你们推荐的美国进口神经酸，感谢校长，感谢工作人员。”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微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 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432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那个肖江老师你好。
4: 你好。
5: 我想跟你说个就是我姑娘的问题哈，她现在吧哈，那个处个男朋友，她今年26岁。
4: 嗯。
5: 她跟男朋友交往一段时间以后吧，她就发现就是男朋友的微信上哈，就跟以前就是她处了2个女朋友吧，就微信跟我来往。完了她就说话中嘛，就无意当中跟我说这事儿，问我吧就有点挺对这事儿，我就说就是处个对象不怕，但你不能现在这边处着完跟以前的女朋友还继续来往，我说你这样不能搁他处，以后也那个就是麻烦。我就是这么反对我姑娘，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请肖江老师帮帮我、
1: 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啊，你做母亲的你提示的很对很好。那你女儿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想法呀？
5: 我女儿就说的那个，哎呀，还有点儿就是，你看我如果说的那个不处的话，还觉得有点儿，就是还想听我的意见，还有点不舍得那种感觉。完，我说你现在如果说的不想，就是以后给自己找后患，我说你现在你就不能和他处。我说如果以后结婚以后，我说的他再跟他就是以前的女朋友来往，我说那 肯定你受不了。我现在没结婚前就这样事儿的，那结婚以后，我说那我这当妈的，我说我这个是过来人，我说我必须得跟你那个这话说说，我说不能以后你过就是像现在这社会，我说的也不老少，就那个我说我给孝江今天打个电话，那跟孝江老师我说我探讨探讨这不，我听听孝江老师怎么说，我说的你别到时候我觉得我这当家长的
1: 是这样的啊。
5: 嗯，
1: 首先说呢，你女儿啊发现了什么微信和以前的女朋友，就是她以前的女朋友有联系，这里边其实包含着这么几层意思。第一个，你女儿知道她以前有女朋友。
5: 嗯，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他还知道微信顶上哪个是他的女朋友。
5: 嗯，对对对，嗯，
1: 是吧，
5: 嗯？
1: 第三个隐藏的含义就是，你女儿还就是说她的男朋友还能让你女儿看到这东西。
5: 他不是说的，他无意当中，他就看他。
1: 你就别说有意还是无意，如果他不想让你看到，你肯定是看不到的。
5: 嗯，
1: 对吧？现在问题是说，你女儿有没有和她男朋友交流过这个事情？
5: 交流过。他说过这事儿，他挺反感的。
1: 然后，
5: 嗯，
1: 哎呀，你别急好不好？
5: 嗯嗯嗯
1: 啊，然后你别说你女儿是不是反感，那叫个人她也得反感呢。
5: 嗯，
1: 就是说，当你女儿和她交流的时候，她男朋友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5: 嗯，说的那个只是就是交流交流，没有什么，就只是这么说的。
1: 什么叫交流交流？
5: 就是那个。人家那个就是跟我联系过，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就这么说的。
1: 哦，
5: 嗯，
1: 那他你女儿知道他和他原来那两个女朋友是因为什么分手的吗？
5: 嗯，有个是异地吧，完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女朋友是就是不想和他处的，又是跟别的男朋友，就是特别就是挺那个爱交际的一个，所以就跟他就不来往了。
1: 哦，
5: 这么回事儿，他说的。嗯，
1: 那你女儿和她男朋友相处多久了？
5: 嗯，半年吧。
1: 半年。
5: 嗯。
1: 你女儿喜欢他什么？
5: 他就说这个男孩挺聪明的，那个，就是喜欢他这脸。
1: 聪明，聪明体现在哪儿啊？
5: 就是做什么事儿说的，就是一点就到位，就是挺那个。反正什么事儿就是大咧咧咧的，不什么事儿斤斤计较，他就这么说。
1: 她男朋友多大了？
5: 嗯，跟她同岁。
1: 做什么工作？
5: 嗯，上学呢。
1: 上学？
5: 嗯。
1: 读博士呢？
5: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我和你讲啊，这个男孩好像这么说啊。
5: 嗯。
1: 他现在还在和他的以前的女朋友在联系，包括你刚才介绍的就是他分手的原因。咱们说严格来说，你比如说第二个什么又挺爱交际的怎么怎么样分手了，他不应该再和他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了。
5: 嗯，
1: 那么他现在还联系无外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说这个男孩他不太会处理这种感情的问题啊，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这男孩真挺风花雪月的，挺不老实的。究竟是哪一种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女儿跟她提出这个问题了，这男孩什么态度，是把这两个人删掉了不再联系了还是怎么的？
5: 不删，就说没什么。
1: 啊，好吧，那好，你告诉你女儿和她分手啊。
5: 嗯嗯嗯，
1: 就说我说的。
5: 嗯，
1: 因为什么，咱们说啊，你女儿已经提出来这种意见了，也告诉她自己的想法了，她也不在乎你女儿的感受啊。
5: 嗯，
1: 是不是？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
5: 行，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再见。
5: 哎，好，哎，再见。
4: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 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340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是江江老师吗？
4: 我是小江，你好。
6: 啊，你好，我是有点，最近遇到一点比较困惑的事儿，想帮你，想让你帮我解答一下。
4: 啊，我们聊聊。
6: 嗯，因为我结婚得有10年了吧，现在有两个孩子，完就最近这几天吧，发现我老公有出轨的事儿。
4: 怎么发现的呀？
6: 嗯，通过他手机，他聊微信的时候发现的。
4: 发现什么了？
6: 发。
4: 喂。
6: 喂，你能听见吗？
4: 啊，发现什么了？
6: 发现他在那个手机的微信上跟别人聊的那个特别暧昧的关系，暧昧的话。
4: 嗯。
6: 啊，然后我那个我也问他了，他也承认了，就说在外面跟别人跟别的女的发生过关系。
4: 啊。
6: 嗯。
4: 他咋这么老实呢？一问就说了呢。
6: 因为吧，就是没发生这事这件事之前吧，我感觉我一直感觉我们这个家庭是挺幸福的。
4: 嗯，
6: 我始终在家照顾孩子，完他自己在外面做生意。但是之前就以前在他的 QQ 上也发现过，就是他跟别的女的就是聊天的记录，就是说那话吧，他挺暧昧，但是没有像这次这么严重。但我俩之前吧也为这件事吧总生气，完我也总警告他，他每次都保证挺好。最近这一次嘛，就从他那个聊天那个记录啊，就能明显的看出他们之间发生过关系，上过床。
4: 嗯。
6: 完了我就跟他心情契合的跟他说的，我说咱们，因为他那个表露特别明显，他也不能那个继续说谎了，因为他那个太直白了。
4: 嗯。
6: 所以他也承认了。承认当时我感觉挺接受不了的，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不想跟他过。后期吧，想想考虑孩子，完我就那个，他也是说保说以后 不再发生这种事儿，但是我感觉心里总是还是接触还是放不下，总是会想，总是会想到这些事儿。
1: 这种保证啊，这种保证是没有用的。
6: 对，我也是这么感觉。
1: 嗯，
6: 但是，那我就说我现在。

0: 在这个情况，我跟他离婚，我就是跟他离婚，我不过了。
1: 不是说离婚不离婚的事儿。现在呢你们还谈不到离婚，因为第一个你也不想离婚，第二个他也不想离婚，是吧？
0: 嗯，对。
1: 所以我们别说离婚，因为离婚很简单。
0: 对，
1: 那你要说离婚的话那就好办了，你也不用跟肖江聊什么，直接上民政局或者上法院就行了，是吧？
0: 嗯，对。
1: 现在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你得一定要搞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你的这个男人为什么出轨。
0: 是我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挺困惑，是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这个问题你永远也解决不了。
0: 对，但是
1: 有这么几种可能性啊，比较有代表性的，第一种呢是和这男人的本质有关。
0: 嗯，
1: 有一种男人就是专跑的，哎，无论他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他总是喜欢去寻求那种刺激，啊。就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西门庆式的人物，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一些男人一时糊涂，啊，一时糊涂受不了诱惑，干出了这种蠢事儿。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生活太过于乏味，他去外面的世界去寻找一点刺激。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某些领域里边没有办法去满足他，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分析清楚。如果你不分析清楚的话，你对未来就很迷茫，换一句话说，就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以后还会这样，对吧？
0: 对。
1: 你只有找到原因了，咱们说我能解决的我解决，我解决不了的，咱们说如果你分析出来得出一个结论，那这个男人他就是寻花问柳的这么一个男人，那白扯，那我咋样他都得去找别的女人，那你要跟他过，那没办法，你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对？要么就说你就离开他，是不是？你这个原因你要找不到的话，那这个问题你心里永远也没底儿。
0: 对。我现在困惑就困惑在这儿，但是我每次问他吧，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做的哪不够好，或者是我做的哪不对，但是他始终他也不说，他就说我就是为了在外头玩玩，为了放松一下，那个具体说什么原因他也不跟我说，
1: 放松一下，
0: 说是因为我的原因，
1: 他说放松一下。好，
0: 他就说我就是为了
1: 好。你问他第一个，你有什么压力你需要去放松，第二个，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放松？人家别人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啊，有的人喜欢去跑步啊，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甚至不好一点的人去找几个朋友喝酒。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放松？那如果说你用这种方式去放松的话，那是不是以后你一累了，一有压力了，你还用这种方式去放松啊？这些话如果你跟不上的话，怎么办？
0: 是因为这个事儿吧，已经发生了两三天了，就是。当时我们说完，就算这个关系现在已经是缓和了，但是还是我的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件事。
1: 放不下就因为你不知道原因，你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做啊。所以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找到这个原因啊。至于说怎么去找，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我没有办法给你具体的这种建议了。第二个啊，你得要他承诺。什么样的承诺啊？你不说以后你不会了吗？空口无凭，我们立字为据啊，以后你再犯这种错误怎么办？你给我滚蛋，净身出户，对吧？没，喂，
0: 能听见吗？现在老师
1: 啊，现在能怎么的？
0: 他就这次出这事儿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听见我这个火气特别大，我就说我跟你离婚，我不过了。他当时说这个，他说随你，就说随我，说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这次他就同意，他说我净身出户，他说那个房子
1: 说没有用啊。知道吗？说没有用，因为他当时知道恐怕你也不会和他离婚，所以他才敢这么说。如果真到真正和他离婚的时候，他不见得说什么都不要净身出户，我跟你讲啊。所以咱们说，如果说他真有这个想法的话，真有这个决心的话，你给我写出来啊，甚至有必要我都给你找人公证一下啊。这个是我能给你的两点建议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来迎接尾号为066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今天吧想跟你说点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娘家的事儿。然后让你帮我拿个主意，就是我爹妈吧，就是十来年了，一直没有工作，身体不好，一直靠我来养着，在我这单位打工。在三年前吧，我给我弟弟拿了5万块钱，让他自己做买卖，现在效益也挺不错。头两年吧。

0: 别忙，买楼又不想拿钱什么的，我听着吧，就特别特别生气，特别特别伤心。我想把这5万块钱要回来，你看行不行？
1: 要这5万块钱的目的是啥呢？
0: 我就不想帮助他们了。
1: 你要这5万块钱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我觉得拿这5万块钱，我好心好意让他们过日子，到这怎么还落一大堆埋怨？
1: 你现在生谁气啊？
0: 生我弟妹的气。他跟我老公埋怨说我们家买楼没来拿钱，又埋怨我爹妈没来带孩子，这一大堆都出来了。
1: 你埋怨你弟妹有用吗？如果你弟弟和你弟妹沟通好了，如果你弟弟能选择一个知说这个懂最基本道理的一个女孩，如果你弟弟啊在家里边有那么一点点尊严的话，你弟妹敢说这样的话吗？
0: 是哈。
1: 啊，那为什么咱们说遇到点问题就赖人家旁人呢，赖人家外星人呢？你自己弟弟是咋样啊？
0: 嗯，
1: 你记住了啊，你弟弟如果不行的话，你说指着你弟妹行，有没有这样的？有，但那得是多大雨点能砸到你脑袋上啊。现在咱说你要这5万块钱，你要这5万块钱的目的是啥呀？是不想帮助他了？恐怕人家日子过好了，你这5万块钱根本就不叫个事儿了，是不是？再退一步说了，把这5万块钱给你了，你以后怎么的就不跟他走动了还是咋的？
0: 关键也没拉拉好，
1: 说你什么不是了吗？
0: 说我爹妈没拿钱，那不相当于跟我要钱一样的吗？对不？我爹妈一直看我。
1: 这个事儿怎么办？我跟你讲啊，
0: 嗯，
1: 这个话呢是跟谁说？跟你丈夫说的是吧？
0: 对。
1: 好，你把你弟弟叫回来，把这些话重复一遍，你就问你弟弟他什么意思。
0: 啊。
1: 这种事情你得跟你弟弟沟通，你要不跟你弟弟沟通明白了，其他的那都白扯，是吧？
0: 那我弟弟跟我说啊，他就是有脑无心。
1: 好了，有你弟弟这句话就行了。他说完这句话你就别生气了，然后你告诉他，你回去告诉他以后长点这方面的心啊，就完了。
0: 好，
1: 哎，别整的那个太那啥。咱说你当姐姐的挺不容易的，是吧？你也挺伟大的。嗯，
0: 还行吧。
1: 好吗？
0: 对，这个都行啊。好，谢谢啊，
1: 再见。
0: 哎，好，哎，拜拜。哎，
2: 一位听友叫云彩说，校长你好，每天听你的节目我非常受益啊，您推荐的产品蓝莓叶黄素、深海鱼油、氨糖我都订购了，非常好，感谢校长，我会一直在收听你的节目啊，谢谢你啊。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295毫克的含量，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 35岁以后

0: 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粽叶飘香，艾草玄门。端午临仲夏，端午湿热交织，五毒出没，人称毒月，人体易染外邪。所以值此端午节到来之际，肖江携手新闻夜话节目组给我们河南听友送好礼，帮助大家祛湿止痛护安康。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端午安康好礼，价值99元的艾草抗菌袜，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059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是外地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我的感情问题。
0: 嗯，
1: 那个我今年24岁，那个我毕业的时候到贵阳去工作，后来到那边那个我就谈了个女朋友，她是陕西人。
0: 嗯，
1: 她是陕西人呢，后来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相处到今年把她带回家了，我父母不同意我俩。
0: 嗯嗯，
1: 现在呢，现在倒是我俩感情还是比较那什么的，后来我家人就是怎么都不同意。不同意，一个是因为说我俩就是，因为他是西安人，我是江苏人，两个一个相距很有点远，而且他比我大3岁，我父母不同意这个事儿。现在我就是回去，把这个我家里的人的想法跟他说了，后来我就现在也是在摇摆不定嘛，不知道这段事情到底是该坚持下去，还是真的就是该这么放弃了。
0: 你喜欢他什么？
1: 嗯，我喜欢他就是比较懂事一点嘛，他不是像那个，嗯，对，
0: 嗯，你多大了？
1: 我24岁。
0: 24岁，
1: 对。
0: 他27岁，
1: 对。
0: 你以前谈过女朋友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啊，
0: 那如何来判别一个人懂事或者不懂事呢？
1: 怎么说呢？给我的感觉是，他不是像那个。真的是我谈的感觉就是冲着结婚这个目的去谈的，后来我就感觉他能比较体贴人嘛，比较能理解人这种嘛。
0: 嗯，
1: 这是我理解的懂事。
0: 啊，然后你父母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1: 一个是他比我大3岁，还有一个是他家我们家相距有点太远，第三个原因就是他身高有点低，在我们整个可以说我们整个家族里面是最低的，我父母有点接受不了。还有一个，我父母感觉他脾气不是太好。
0: 你们俩相处多久了？
1: 1年多了。
0: 哦，然后假如说你们父母同意的话，你们两个人以后会在哪儿啊？在哪儿工作呀？在哪儿生活呀？
1: 回江苏。
0: 回江苏。
1: 对。
0: 嗯，然后你父母希望你在哪儿找女朋友啊？
1: 他现在的意思是在我们江苏那边找，不是他不希望我在外面找，因为很多风俗习惯还有语言这方面沟通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0: 嗯，
1: 父母现在是这个意思。
0: 嗯，你呢？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吧，因为等我冷静下来思考了这些事情以后，我感觉这也是以后如果是真的结婚以后，两个家庭在一起组合的话，肯定会遇到这些问题。
0: 既然你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了，那就赶紧分手吧。啊，
1: 好吧。
0: 嗯，好，再见。哎，
1: 好，谢谢你。
0: 来，迎接尾号为258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想就像那个。

0: 笑江咨询一下，就是关于劳动法的事儿。就是我现在在一个企业上班，然后我们是跟那个劳动仲裁呀签的合同，
1: 跟谁？
0: 派遣单，那个就是不是就是派遣单位，派遣单位就是签的合同，然后现在我们的工资和他们那个正式员工的工资是不一样的。我现在不知道，如果要是说去上劳动局去告的话，
1: 什么叫
0: 告
1: 不一样的？
0: 就是假如说我一个月挣1300多块钱，但是他们正式员工挣的钱，
1: 什么叫正式员工啊？
0: 他们属于在编的，
1: 那这个你告不赢。
0: 在编的员工，
1: 这个你告不赢。我认为你告不赢。
0: 因为我也咨询过律师，有的律师跟您说的是一样的，他说告不赢，因为你是派遣的，跟人家正式员工没法比。因为可能现在就是这种劳动法还没有就是真正的落实下去，
1: 不是劳动法落不落实的问题，就是人家用人家这个单位，我就是开出这样一个条件，你接受的你就在这儿做，不接受就拉倒。
0: 对，是，完有那个是也有说就这个意思的，你已经签这个合同
1: 对
0: 了。
1: 呀、啊，你就认同这样的一件事儿了，所以你再去找这个，我个人觉得没有道理。
0: 但是我看了挺多文章，就是关于这个同工同酬
1: 你要是看这文章，还不如咱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能耐了。
0: 那倒是，但是现在我搁在这单位已经干了6年了，然后吧也是有点不顺心的事儿。刚开始搁这干的时候也挺开心的，各个领导对咱也都 挺
1: 那
0: 好。
1: 只能
0: 后来
1: 说明你工作没干好。
0: 不是没干好，是因为他看你不顺眼。
1: 那不可能，如果你在单位表现的都很好，你都很优秀的话，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会看你不顺眼。
0: 反正我觉得我自身我也没有什么毛病，因
1: 那
0: 为
1: 就
0: 我
1: 是如果你
0: 犯
1: 认为你
0: 错的。
1: 自身没有毛病的话，就是最大的毛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毛病，包括我肖江在内，毛病说起来可能说到明天早上也说不完。
0: 您是说，反正我也能认可，可能也是我是属于拿这种心态去衡量别人似的，因为我是
1: 你
0: 我。
1: 要这么说的话，你还能进步。
0: 那倒是，
1: 好
0: 那
1: 多
0: 我
1: 时候吧，第一个啊，我提醒您啊，我们不管到啥时候。我们别坐那出头的船子，是吧？我不希望我的听友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道理非
0: 那
1: 常
0: 我
1: 简单，谁也没吃过，我怕大伙要着，是吧？第二个，我一直劝大伙儿，我们打铁还得自身硬。我劝大伙儿的是自己长本事，自己长能耐，自己认清自己的问题，自己不断提高自己。我一直都劝大伙儿这个。
0: 是，
1: 是不是？你年龄也已经不小了，不要在这些事情上纠结。因为现在我们眼前比这个事儿重要的事情有很多。好吧，聊到这儿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名扬天下的大理之乡河南原阳，回乡创业的转业军人娄长河带领乡亲们

0: 在黄河岸的土地上书写豪情，弘扬黄河精神，实现乡村振兴。长篇联播《风吹稻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陈红旭，演播李成。这时候平川来了，他进到院子里，冲金喇叭小声地问道：
1: 还等着来？
0: 金喇叭冲荆界的屋里努了努嘴儿：
1: 躺着来，你再去劝劝他吧。
2: 荆界妈也说：平川呐，你多劝劝荆界，他再这样躺下去我就没规矩了。
0: 平川默默地走到荆界门前，敲了敲门，听不见荆界搭腔，只好说：
3: 荆界，我是平川，能进吧？
4: 来吧。
0: 屋里传来荆界虚弱的声音。平川推门进屋，荆界见平川进来，缓缓地往上挪了挪身子，让自己半躺在床上，表情依然木讷。平川坐在床前的椅子上，沉默了片刻，低声说：
3: 何苦呢？他变成那样了，你再为他折腾自己，值吗？
0: 平川和荆界从小一起长大，他们的心是通着的。他和端阳的经历，平川最了解。平川的一句话让荆界瞬间泪奔，哭得泣不成声。平川并不劝阻，待荆界哭了好一阵儿，他从桌子上抽出纸巾递给荆界。荆界接过平川递过来的纸巾，擦了擦哭得发肿的眼睛，抽泣着说：
2: 我就是不明白他这是为什么，我不光为自己被抛弃难受，我还为他堕落成那样难受。好好的一个人，几天时间咋就变成这样了呢？
0: 平川说：
3: 人这一生，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经历，人生总要有所经历，有好的经历，有坏的经历，什么都经历了才知道酸甜苦辣，才叫完美人生，好坏缺一都不完整。
2: 平川，你说我当初选择他是不是个错误？
3: 没有错，那时的他是那时的端阳，这时的他是变化后的端阳。人的变化就像春冬两季，当时你选择他的时候是春天，谁能想到他还会有冬天的一面呢？有了春天的经历，你们依然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你应该珍惜，珍惜你们当初的美好。你更应该学会原谅，原谅他就是原谅自己。
2: 我现在无法原谅他，也无法原谅自己。平川，你知道吗？他找的那个女的比他大十几岁，太侮辱我了。
3: 不要为他感到不解，也不要为自己感到不公。如果他真的找到真爱，你应该祝福他才对。如果他为了某种目的自甘堕落，现实也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今天省下的路，一定是为明天挖下的坑。这不是迷信，这是规律。
2: 书上说，21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和他谈了7、8年，一切习惯都已经印到身上。突然失去了，我怎么都无法让自己跳出来。
3: 你要学会放弃，只有放弃过去，才能重新开始未来。
2: 可我就是放不下，啥道理都懂，就是劝不动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去这道坎儿。
0: 世界上没有过

0: 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儿边等，你要主动想办法跳过这道坎儿。人生啊，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时间也总会让伤口愈合。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慢慢的你不会再流泪，慢慢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弃是人生优雅的转身，我相信你。
1: 晶姐又哽咽了，
2: 我真的无法跳出来，真的。
0: 你如果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到屋里，永远都走不出来。情感要想跳出来，人要先走出去。
2: 对任何事情都没了兴趣，像个僵尸一样走出来啥意思？
0: 把自己关在黑暗的空间，不如走出来寻找光明。走出来，你会发现全是风景。
2: 没用，现在啥风景也进不到我的眼里，走不进我的心里。
0: 先走出去试试。
2: 好吧，我试试。
3: 晶姐看着平川真挚的眼神，目光呆滞的点了点头。
4: 已经是六月，插秧的季节到了。附近十几所大学的大学生们做好了充分准备。为了让大学生更加有仪式感，长河决定举办米贡村第一届插秧节。插秧节的举办增加了浓浓的仪式感。平川与长河商量后，故意把插秧节开幕式交给晶姐负责。晶姐接了任务，果然忙了起来。心中有了重要的任务分担，这失恋的事儿在心中也就弱化了一些，心情也变得好了许多。金喇叭夫妇和身边人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插秧节开幕式定在6月16日，长河与平川提前到镇里邀请领导参加，并由镇领导带着他去请县领导参加插秧节开幕式。康书记和冯县长听说米贡村要举办插秧节，很是高兴。康书记说，
5: 事实证明，米贡村换你们年轻人担任新一届领导是对的，我们去光揭幕可不中啊，我们也要到田里插秧。同时啊，我认为县机关每个单位的主管都要参加，一是去体验下插秧劳动，二是让大家看看年轻的党员们怎么干工作的。通过深入田地参加劳动，现场学习，大家一定会有收获的。
3: 冯县长表示赞同，随即叫来办公室主任，让他尽快给机关各个单位下发通知。
4: 初夏的早晨，黄河岸边的米贡村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太阳还没有出来，黄河的河面上吹来阵阵暖风，略带潮湿和凉意。米贡村的村民们早早地起床了，长河、平川、波文、程涛带着大家在做插秧节开幕式最后的布置。晶姐是开幕式的主持人，她躲在舞台后面，默默熟悉着主持词。6月16日，真是个好日子，晴空万里，天晴得像一张纸，天空中几朵薄薄的白云像被阳光暖化一样，随着微风缓缓地浮游着。初夏的阳光还不到火辣的季节，早晨温暖的阳光散发出的光芒充满了温馨，温馨的阳光洒到人身上，柔柔的，暖暖的，柔和的像一条绸缎在摩擦身体。一大早，六所高校的大学生公益社团都聚集到了米贡村。河南农业大学的汪教授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团队也来到了现场。小小的米贡村一下热闹了起来。大学生们对插秧是新鲜的，
3: 一个个喜笑颜开，拿起手机不停地拍照发视频，充满

0: 了活力。上午8:40，在镇领导的陪同下，康书记和冯县长带着县委四大班子和机关各单位的主要领导来到米贡村。京姐啊，多少天没这么精神了。她穿着平川为她租来的演出服，化着淡妆，微笑着迈着自信的步子走上了舞台。随着京姐有条不紊的主持，康书记接下来走上了开幕式的舞台。他显然是有备而来，虽然是开幕式，但他没有西装革履，而是一身下地劳动的穿戴。按照长河他们的策划，米贡村第一届插秧节开幕式由康书记宣布，可康书记执意要拉上冯县长和长河平川一起宣布。随着四个人一声米贡村第一届插秧节开幕，村民们热火朝天地打起了黄河鼓，扭起了秧歌。
1: 黄河滩是举报喷
2: 飞着泪，
1: 土克拉种下张黄金那
2: 好地呀，
1: 黄河母亲涌入枝啊，
2: 母亲呀，
1: 滋润出的土地对咱亲
2: 亲着泪，
1: 长出的大米像雨石啊
2: 香喷喷，
1: 结出的棉花似白云呐、
2: 白生生，
1: 喊声好似母亲听啊
2: 母亲听，
1: 黄河滩又披上了金呐、
2: 金灿灿。
0: 开幕式结束以后，全体人员下到广阔的黄河滩稻田准备播种。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插秧机早已代替了人工插秧，可长河就是要回归原生态，深耕土地，人工插秧，施肥用粪。在插秧开始前，长河让汪教授先给大家讲解插秧的要领。汪教授手持话筒说，插秧啊，要记住四插四不插。先说四插，第一是浅插，秧苗不能插得过深。第二是吸插，吸着插能让植株间的空气通畅。第三啊是直插，防止秧苗东倒西歪。第四是匀插，插秧苗的时候大小要均匀，这样稻苗的长势才一致。咱们再说说四不插。第一，不插脚窝秧。插秧的时候人踩在田里，脚起来时有一个陷窝，你把秧栽在这儿会出现飘苗现象。第二啊，不插拳头秧。什么叫拳头秧啊？意思就是五个手指头捏住秧苗头往泥里插，这样栽的秧苗周围有一个拳头大的窝，秧苗容易倒。第三呢，不插隔夜秧。秧苗要当天起来当天栽，当天的苗养分足，水分不会流失，栽下一活转青也快。第四，不插窝脖子秧。什么叫窝脖子秧呢？窝脖子秧就是秧苗本身弯曲，这种秧栽下去会把病原体传给其他好的秧苗。汪教授介绍过插秧的要领之后，康书记和冯县长带头跳进水田插秧。几百号人人头攒动，争先恐后，热火朝天战斗在一望无际的水田中。康书记冲长河大声说，
3: 长河，把咱们米贡村的劳动口号交给大家，大家一起喊起来，
2: 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
0: 几百人响彻云霄的口号荡漾在黄河滩上空。1000多亩稻田三天就插完了。三天时间，1000亩黄河滩像变魔术一样快速换上了碧绿的新装。广袤无垠的稻田在黄河水的滋润下沐浴着温暖

0: 阳光，让人感到满眼新绿，无边无垠，接天映日。在微风的吹拂下，稻苗翩翩起舞，泛起阵阵涟漪。昌河站在黄河堤上，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绿地毯，禁不住一阵感慨。大半年的努力，终于让米贡村的水稻又回来了。插秧结束了，接下来有一段空闲时间，昌河把几个支部委员叫到一起，笑着冲大家说，秧插过了，趁这段空闲时间，我想让大家出去走走，参观学习一下。波文问，去哪里参观学习呢？昌河说，我想让大家去泰国日本看看。话一出口，几个人当时就愣了。程涛问，去这两个国家参观啥？昌河说，这两个国家都是种植水稻的高产区，尤其近几年泰国米、日本米在我们国家比较畅销，咱们去看看人家的大米到底好在哪里，他们是怎么种植的。几个人听过长河的话，内心都暗自佩服长河的眼界。过了好一阵儿，平川缓缓地说，有人说我从小到大为啥老跟着长河，我佩服他的眼界，他也就是刚上任不到一年的一个小村官，可是他的眼睛看的却是全世界。米贡村有这样眼界的带头人，我们的中国第一米定能早日走向世界。
1: 晶姐问，这次出国参观学习都谁去啊？
0: 昌河说，咱俩守家，让平川和波文程涛去。
1: 晶姐问，那出国不少花钱啊，钱从哪里来啊？
0: 昌河说，前天插秧节，我把出去参观学习的想法给康书记和冯县长做了汇报，他们很支持，给我们拨专项经费，你们只管去，不过啊，得带回来好的经验啊。几个人连连点头。一星期后，平川和波文成涛乘坐出国参观的飞机起航。让几个人感动的是，他们走的时候，康书记和冯县长亲自为他们送行。此时的长河又想到了郑佩佩，虽然上次发生矛盾后他们一直处在冷战状态，可他每天都会想他，他主动给他发微信，他也回复他，可从郑佩佩回的微信文字中，长河总有一种不祥之感。两个相爱的人啊，从一个眼神、一句语言、一个文字都能感觉出爱，可现在他每一次给郑佩佩发微信，要不半天不回，要不回的文字中空洞无味，感受不到半分感情了。趁这段空闲时间，长河想找郑佩佩好好谈谈，这也是他让平川带队出去参观学习，自己留守的主要原因。长河哪里会知道，当他想找郑佩佩长谈的时候，郑佩佩早已不属于他了，他已经和高大海贴在了一起。高大海能拿下郑佩佩，源于郑佩佩对他的感动。之前咱们说，郑佩佩被茶楼邱老板拉到朱总家为其赴三周年演出，本来他就有所顾忌。到地方后，那位朱总竟然要求郑佩佩穿上秦雪梅吊孝的服装在他父亲的坟前唱，这就等于哭丧了。郑佩佩坚决不答应，自己是专业剧团的演员啊，那披麻戴孝在坟前哭丧，这要是传出去，自己在圈里就没法混了。可已经到现场了，同不同意不是他说了算的。郑佩佩气得红着眼圈，刚要脱戏服，过来两个人连推带架，把他拉到了朱总父亲的坟前。此时啊，里三层外三层全是看热闹的人。郑佩佩被拉到坟前，屈辱的眼泪把脸上的油彩冲得一道一道的。

0: 他心爱的素白色戏服也被挤得污垢片片。看热闹的人们哪管那个呀，他们开始鼓掌，要求郑佩佩演唱《秦雪梅吊孝》。无助的他虽然被强行拉到了坟前，可他坚决不唱，就这么站着，牙齿咬着下嘴唇，怒视前方。这位财大气粗的朱总不干了，站在他爹的坟头上大声呼喊大梨园茶楼的邱老板：
1: 老邱，咋回事啊？你的恩怨你自己来指挥。
0: 邱老板嘴里答应着，火烧火燎地挤进人群，来到郑佩佩跟前，小声哀求道：佩佩，给叔个面子，唱一段啊，咱就唱一段，我给你加烟酒费，唱一段给你一千元。郑佩佩冷冷地说：
2: 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我的尊严。
0: 邱老板急了：
3: 啥尊严呢？你要讲尊严就不该到岔路去唱戏，你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唱有尊严你也得去得了啊，快唱。
0: 郑佩佩依然无动于衷。围观的群众这会儿议论纷纷，牢骚话四起：
4: 你这是咋了？到坟前了不长口，价钱没谈好吧？
3: 肯定是想坐地起价。
4: 也不是，坟里埋的是老头，他哭夫君啊嫌别扭。唱啊，大家等半天了，你一直在这默哀不中啊？啊，就是啊。
0: 围观的人们牢骚话不断，那位朱总啊再次忍不住了，冲邱老板怒怼：
1: 老邱，咋回事啊？自己的演员都指挥不动，你这是啥老板啊？
0: 邱老板尴尬地冲朱总呲牙一笑：
3: 哎，别急别急，演员年轻，没经历过这种情况，我正做工作了啊。
0: 他又低声冲郑佩佩说：
3: 佩佩，你快唱，我给你出2000元，人家朱总过去帮过咱的大忙，这一次咱是来义务帮忙了，这钱啊是恁叔我自己掏腰包给你了啊，你就给恁叔个面子吧。
0: 邱老板正做郑佩佩工作，等不及的朱总又冲邱老板怒怼：
1: 邱光发，你这演员把我整个活动都搞砸了，他多大腕啊，铺个粉我给他50000还少吗？
0: 朱总的这句话令在场的人一阵唏嘘，原来在坟前唱一段50000块啊。人群中顿时炸了窝，有人说：
4: 朱总，你给我30000我就哭，肯定比他哭了卖力。有人说：我10000就哭。哎呀，这唱戏了钱挣得太容易了吧，站坟头唱几句戏就50000块到手了。
1: 你没看吗？就这人家还不愿意唱了，肯定是想坐地起价了。
4: 咱别种地了，咱学唱戏算了，风刮不着雨淋不着，这活多带劲啊。

0: 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在这里悄然展开。一粒粒稻米孕育着黄河岸边的丰收梦想。转业军人回乡，以青春的热情唤醒沉寂多年的土地，让水稻文化在黄河沃土再次生根发芽。长篇有声书《风吹稻花》正在热播，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风吹稻花》，一起聆听稻浪声声，感受乡村振兴的时代脉动。
1: 朱总这句五万块啊，最吃惊的是郑佩佩。邱老板口口声声说是义务演出，原来他收人家钱了，怪不得自己不唱，人家不答应呢。他现在生气，不仅仅是因为哭坟了，还气邱老板的虚假。原来他是个伪君子，贪了自己的钱不说，还装出一副大方的样子。开始说是义务演出，后来咬着牙给自己1000元，又咬牙跺脚的涨到2000元，说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原来坟前唱戏，人家朱总给了他5万，邱老板从自己身上赚了48000元，这简直太黑了。这戏他今天坚决不唱，让他邱老板赚不成这个钱。朱总把5万块这个价格说出来，令邱老板尴尬不已。他忙小声给郑佩佩解释：“佩佩，你别听朱总瞎说，他是生意人。”

0: 这是在众人面前吹牛了。咱给他留面子不揭穿他啊，你快唱吧，唱了咱就走，叔给你开3000元。无论邱老板咋劝，郑佩佩就是一言不发。邱老板急得拍着屁股原地在转圈，无计可施。朱总怒气冲天，
1: 咋着还真不唱啊？我告诉你啊，不唱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座坟，我让你在这儿站3天3夜，我的钱出过了，我不能白出。
0: 郑佩佩听朱总这么一说，不由得一哆嗦，自己到了他的地盘，他不让走自己真就走不了。白天还好说，到了夜里黑灯半夜的在这坟地里站，这不是要自己的命吗？
2: 佩佩走。
0: 正当郑佩佩担惊受怕的时候，人群外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郑佩佩一看，竟然是高大海。他快步走到郑佩佩面前，拉住郑佩佩就走。邱老板上前拦住，
3: 哎，高总，这正烟出来，你不能把我的烟员带走啊。
0: 高大海瞪起他那双黑豆眼，冲邱老板轻蔑的一声冷笑，
4: 哼，他是你的烟员，你和他签合同没有？你给他买5险1金没有？这种打着演出名义来哭丧的昧良心活，是对演员的最大侮辱。你侮辱演员，糟蹋艺术，戏曲就是被你这种黑心老板搞坏的。
0: 高大海冲邱老板说完这话，拉住郑佩佩就要走。
1: 慢住！
0: 朱总拦住了去路。
1: 你是他什么人啊？
4: 我是他男朋友。
0: 高大海自信地说。朱总非常吃惊，他上下打量半天高大海奇怪的长相，又看看郑佩佩，大概觉得两个人实在是不般配。他不相信地问：“
1: 真的？”
0: 高大海自信地冲郑佩佩一努嘴儿：“
4: 不信，你问他呀，
5: 他是我男朋友。”
0: 不等朱总问，郑佩佩主动承认。朱总脸上的肌肉蹦了几下，然后说：“
1: 你们是啥关系我不管，我和他老板定了是这个演员来哭坟，钱我已经给过了，现在他必须留下来给我唱。”
4: 高大海说：“谁收你的钱你让谁唱，这和我们没关系。”
0: 朱总冲邱老板吼道：“
1: 邱光法，你说吧，这事儿到底咋办？”
0: 邱老板啊，现在除去哭丧着脸，说不出个一二三。朱总说：“
1: 邱光法，按照咱们的合同，你这属于违约，你要赔偿1倍的违约金，不然啊，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0: 邱老板听朱总这么一说，吓得差点没跪地上，他慌忙来到高大海面前，拉住高大海的胳膊，苦苦地哀求：“
3: 高总，你都看到了，你把佩佩带走，等于把我给害了呀。”
0: 高大海冷笑一声，冲身后的两个年轻人努了努嘴儿。两个年轻人快步走出人群，来到他们的车跟前，打开后备箱，把一个皮箱提到了高大海面前。高大海冲邱老板说：“
4: 人家不是说了吗，赔他1倍的违约金就中了，这是10万块钱，你给他就中了。”
0: 说着话，高大海把10万块钱用脚往坟前一踢，拉着郑佩佩转身就走。看热闹的村民都震惊了，10万块啊，在人家眼中咋就像一包卫生纸一样呢？看来人家这位高总比朱总的来头大。站在坟前的朱总也傻在了那里。高大海英雄救美，把郑佩佩从朱总他父亲的坟头上救走了，接着又把郑佩佩带到了自己的住处。一进门啊，郑佩佩顾不得卸妆就大哭起来，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6: 尤其是他想到自己在坟前僵持的时候，很多人拍抖音发视频，他担心这些视频被他所在的剧团的同事看到，那他还咋有脸见人呢？委屈和担心让他无法抑制地大哭起来。高大海并不劝阻，待郑佩佩把心中的赌哭空了，他才开始劝郑佩佩。他让郑佩佩放平心态，通过这件事儿让他知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步入社会就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还不忘趁机说一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高大海才是真的对你佩佩好，其他人都是假的。见郑佩佩情绪平静了，他让郑佩佩卸妆洗澡更衣，那一刻郑佩佩真的被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人感动了。他在脑海里问自己，自己的男友长河能给自己这样的依靠吗？即便是长河到了现场，人家要10万赔偿金，他不是也干瞪眼拿不出来吗？这一刻他感觉高大海才是自己的依靠。那天晚上两个人很自然地住在了一起。当两个人都平静的时候，郑佩佩躺在高大海短粗的胳膊弯里，向他提出了自己所在的剧团让他拉赞助拍新戏的事情。高大海爽快地答应了。平川和波文成涛通过到泰国、日本参观学习，真可谓大开眼界。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要向康书记、冯县长汇报这些天参观学习的感受。康书记和冯县长接待了他们，单刀直入地说，快说说你们到国外参观学习的感受吧。平川说，先说说到日本参观水稻的感受吧。日本在农业机械化方面比较先进，光插秧机就分若干种，而且每种插秧机的功能还都不一样。第一种叫免耕插秧机，这类插秧机型带有潜栽悬耕装置，在悬耕的同时进行插秧。第二种呢叫施肥插秧机，这种插秧机能把插秧施肥一次完成，肥效高，增产效果显著。第三种叫环保插秧机，为了降低农药污染，插秧机上装有再生纸滚筒，边在水田中铺再生纸边插秧，秧苗栽插时穿过再生纸插入土中，它可以抑制杂草的生长以及隔断菌核的游走而产生的病原，大大降低农药应用的污染。除此之外还有密植插秧机、单株苗插秧机、高功效插秧机，还有水田中耕除草等新技术，都值得我们学习。郭文说，日本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的艺术种田法。康书记问，咋个艺术种田法？博文说，日本农民把稻田种成了一张张美丽的风景画，吸引了全世界游客去参观。当地农民以稻田创造艺术，每一年水稻种植前，农民先在计算机上勾勒出设计图案，将水稻作为画布创造出巨大的不同图画。水稻图画成了当地发展旅游的一个重要经济项目。稻田画附近还设置了观景塔，游客站在平地和站到观景塔上，能欣赏到不同的画面。普普通通的稻田经过农民艺术家的手，水稻画出现了山水、达芬奇、蒙娜丽莎和奥特曼、星球大战、哥斯拉等不同的画面。稻田画被风一吹来回变化，能达到平常书画作品不能达到的立体效果。康书记和冯县长边听边看波文手机上的图片，连声说好，然后问长河，明年我们的水稻能不能也这样种植啊？长河说，没问题，让我们的水稻成长时好看，成熟后好吃。康书记说，我成天发愁米宫村发展文旅，拿什么作为我们的文化旅游主打产品？这下好了，我们的经济产品和文旅产品合为一体了。快快快，继续往下讲。程涛说，我们到泰国的收获也很大，他们种植水稻从基础抓起，对资源很重视，在水资源的保护上做得很到位，好水出好稻，干净的水质是水稻品质和口感的保证。 康书记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么重视黄河是有道理的，下一步我们更应该爱护我们的母亲河，保护我们的黄河水，也是保护我们水稻质量的根本。大家连连点头。程涛又说，泰国的储存技术也很科学，水稻收割加工后采用低温冷藏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储藏室都有空调，大米的口感与新鲜度能得到充分保证。长河严肃地说，这方面我们还得加强啊。程涛接着说，无论是泰国还是到日本，老百姓吃饭重视的是主食，我们中国人到饭店请客吃饭，无论是厨师还是顾客，对菜品的关注度都远远高于米饭，所以我们中国饭店讲究的是菜品，米饭呢一般用的是质量不高的杂米，而日本餐厅和泰国餐厅却截然不同，吃饭就等同于吃米饭，他们在米饭的品质和口感上十分讲究，也愿意花费心血和成本去保证一碗米饭的质量。冯县长说，这种观念我们也要慢慢引领啊。郭文说，这次到泰国我才知道，泰国被称为亚洲大米碗，大米碗不仅是泰国最主要的食品，已成为泰国文化和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稻米在泰国被推崇的时间甚至早于佛教，他们认为大米有自己的灵魂。每年5月5日泰国人都会举行庆祝皇家犁耕仪式，主要是鼓励在水稻种植季节开始时的农民，平常用餐哪怕再富有的人，如果不小心撒了米粒儿，也会认真地捡起来。他们说，如果不把大米放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是对有灵魂的大米极大的不尊重。冯县长听了这番话，若有所思地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1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醒我们爱护粮食，可我们刚吃了几年饱饭就开始不尊重粮食了，吃饭浪费成风，请客剩的满桌饭菜才显得有面子，岂不知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每年还需要进口一部分粮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老话我们不能忘啊。康书记和冯县长认真听了一上午的汇报，记了一上午的笔记。康书记高兴地说，看来啊还得出去看看啊，出去一趟眼界都不一样了、啊、下一步啊，米贡村该下一步大棋了。大暑是三伏天气的中伏，可谓热到了极点，明明是夏天的尾巴了，老天却卯足了劲儿，把太阳的火扇到最旺，几乎要把万物晒蔫儿过去。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天气，俗语有上蒸下煮的说法。每年的这个时候，黄河热潮都会卷着热风吹上岸，让贴近黄河的村庄生出潮热。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充足，给盛夏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水稻几乎一天一拔节儿，稻穗儿已经开始露头了，庄稼一旦出了颗粒，似乎就长出了面目，有了灵性，就懂了主人的心思，植物和人物似乎能开始对话了。一望无际的黄河滩地被绿油油的稻田染成翠色画卷，一望无际的碧绿和宽阔浩荡的黄河连接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天然油画，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美。在黄河水的滋润下，在黄河滩地沃土的养育下，水稻已经成长得亭亭玉立，袅袅婷婷。在微风的摇摆下，在夏阳的照射下，正值青春期的水稻翩翩起舞，摇曳生姿，把青春期水稻的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神采飞扬、眉飞色舞的精神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黄河热浪卷着热潮送到黄河滩地，为水稻增加着热量，为成长增添着力量。 绿油油的稻子得到了黄河母亲乳汁的滋润和

0: 看来啊，该这几个小子露脸啊。楼开弓说，证明咱真捞了，现在看起来咱俩退下来完了。楼立秋自我调侃，那时候啊，咱俩都觉得离开咱不忠，现在看啊，离开咱更好。楼开弓也调侃，他们今天了好，是咱给他们搭了几处烙，没有好根基，能有稳固了高楼大厦？楼立秋扑哧就笑了，这话呀，只能咱俩自己过过嘴瘾，可别往外说啊，让别人听到了，该笑话咱了。楼开弓说，碎他们笑话，真丢过了，招个太监还不让啊。两个人互相看一眼，禁不住哈哈大笑。他们表面上是在自嘲，可笑声里却带着浓浓的幸福感。当全村人都在为今年水稻的长势而高兴的时候，荆芥却大祸临头，他身体出现了问题。近段时间，荆芥总是感觉自己的脖梗疼痛，刚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反复疼痛才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怕父母担心，自己开车到县医院做了检查。医生看着检查结果问，谁陪你来的？荆芥感到不妙，他压了压心惊，故作平静地说，
1: 就我一个人来的。
0: 医生说，你回去让你家人陪你来吧，可能得住几天院。荆芥说，
1: 医生，我父母年龄大了，有事儿您就直说吧。
0: 医生犹豫了一下说，经过检查，在你的颈部发现了肿块和结节。荆芥很紧张，
1: 是不好的病吗？
0: 医生说，很可能是甲状腺瘤，不过现在还没确诊，你需要马上住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才能确诊。荆芥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医院，他坐到车里，开始用手机在百度百科搜甲状腺瘤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百度百科这样显示，甲状腺肿瘤是头颈部常见的肿瘤，多见于40岁以下女性，症状为颈前正中肿块，随吞咽活动，部分病人还有声音嘶哑、吞咽困难和呼吸困难。甲状腺肿瘤种类多，有良性和恶性。一般来说，单个肿块生长较快的，恶性可能性大。年龄越小的病人，甲状腺肿块恶性可能性越大。后面的文字他不敢再看了，越不敢看又越想看。他一遍一遍根据百度百科对照自己的症状，越对照自己越像恶性肿瘤患者。他的精神轰然崩塌，整个大脑成了空白，浑身如同抽了筋骨，身体瞬间就软成了面条，喘息也跟着困难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把车开回来的，他不敢回家，把车开到川滩公路上，面对着黄河，站了许久许久。他的大脑处于混乱状态，他想到了父母，自己要走了，父母可怎么活呀？他本来还有一个弟弟，弟弟十岁时因患白血病去世，那段时间啊，他父母差一点没挺过来。无数次夜里睡觉时被母亲的哭声惊醒，无数次夜里正做梦的他被母亲要自杀、父亲哭着的劝说声惊醒。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她如果再走了，父母就彻底没指望了，他们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他开始埋怨上天，为什么对他家、对他的父母这样不公平？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对他们够残酷了，还要夺走他们唯一的女儿，这等于直接要了他们老两口的命啊。

一想到父母，静姐心中一酸，眼泪再也无法控制，她面对着滔滔黄河抽泣起来。哭罢多时，静姐又想到了端阳，她的病可能和端阳也没多大关系，可现在她潜意识里自己的甲状腺瘤啊，就是被端阳气的。人常说吗，气大伤身。前一段他还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有关于情绪对健康影响的文章呢。文章说了，经科学家研究表明，很多身体的疾病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不良情绪是使人治病的一大元凶。过度的悲伤与痛苦会导致当事人罹患严重疾病。据科学家调查，在经历了人生巨变之后，有 80% 的人在两年内生病。联想这篇文章，静姐认定自己的病啊，就是被端阳气的。此时，她对端阳难以割舍的爱，完全变成了恨。她恨这个背叛自己、欺骗自己感情的人，她死都不会原谅这个渣男。她想到了死，她想写一封声讨端阳的遗书，再把遗书发到微信朋友圈，然后跳进黄河宽阔的怀抱，让滚滚河水冲刷自己内心的委屈，让大家看到她这封遗书后都指责端阳，让端阳看过遗书后啊，自责一辈子，懊悔一辈子，后悔一辈子。可怜的静姐内心深处还是觉得端阳是爱自己的，他只是为了生活被那个叫王娜的女人欺骗而已。一旦他看了自己的遗书，他一定会懊悔终生的。对，反正自己的病也好不了，不如用这样的办法报复端阳，让他心中一辈子不得安宁。清界很为自己的想法得意，甚至内心泛起了一丝快感。他回到车里，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开始写遗书。说是遗书啊，不如说是对端阳的声讨书。这封遗书从头到尾对自己的后事以及父母今后的生活没做任何交代，字字句句都在声讨渣男端阳。他把压在心中对端阳的怨恨写成世界上最刻薄的语言，这些语言都是他每天在心里说了无数遍的话。他不止一次想哪一天遇到端阳当面声讨他，现在那没机会了是吧，他就以遗书的形式声讨他。你想想，自己死后这封声讨端阳的遗书一定会在朋友圈甚至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端阳啊，很可能不只是心中有愧了，很有可能受到广大网民们的人肉搜索，说不定还要接受公安部门的调查。端阳啊端阳，你可别怪我，这都是你自己作的。静姐很快写好了遗书，她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然后她闭上眼睛，内心连问自己，是不是做好最后的决定了。他连问自己三遍，内心依旧无比坚决，他的大拇指这才按响发送键。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用光速飞，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我们这些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啊，一直跟大家呢探讨有关于享康的产品。为什么会拿出大量的时间向广大的享康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享康的三七银杏茶，三七银杏胶囊，它们主要的成分，单方用药当中的三七它的功效是什么，单方用药当中的银杏它的功效又是些什么，而组方享康的三七银杏茶把两味名贵的中草药合二为一，它能够发挥多大的功效和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摒弃了单方用药当中的一些弊端，合二为一之后呢，为什么说三七银杏茶中药三七中药银杏一加一的功效要大于二，这个是我们这些天呢跟大家在讲解有关于产品的过程当中向大家呢所推广的，也是系统的重点性的知识。希望广大的享康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把平时啊大家对产品呢所提出来的一些疑问，或者说心中还有很多不解之谜，我也希望大家呢尽快的能够在收听这些知识的过程当中呢得以化解。也就是说，让每一位上了享康快车的新老听众朋友不要带任何疑问，也不要呢存在任何揣测的心理，所有的一切都是透明的，所有的一切呢都应该让大家呢有一个知晓的

过程，所以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我把这些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一五一十掰开了揉碎了向广大的祥康听众朋友们加以介绍。我们昨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简单的跟大家探讨了一下祥康的三七银杏制品科学配伍之后啊，它的威力得以展现出来。那主要的这个优势在于什么呢？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三七银杏科学合理的配伍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单方的三七，单方的银杏。什么叫单方三七单方银杏？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单独的拿出三七的药物功效，单独的拿出中草药银杏的功效，这个就叫单方三七单方银杏。说白了就是说两个加在一起的组合要超越其中的每一个独立存在它其中的功效。虽然说三七它独立的时候功效也非凡，被称为中药当中的果，而银杏呢又被称之为活化石，但是呢单方来用药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弊端。我们也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比如说单方的三七它的分子量呢是比较大的，如果长时间我们用单一的方法，比如说去服用三七粉用温水来进行送服，它会对我们的胃黏膜胃壁造成一定的损害，因为它这个大分子啊我们胃消化吸收呢就比较困难。那单方的银杏呢，我们也知道它清除管壁的垃圾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卓越的，但是长此以往的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这种清洁，它就可以造成我们的管壁变薄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呀，管壁的弹力减弱呀，如果长时间的用一味单方的银杏制剂来调理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对我们的血管壁是有一定的损害的。而把这个三七和银杏啊，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怎么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呢？我们知道说三七补血、养血、活血，还可以起到化瘀，而银杏呢，可以增加它的渗透力，可以清除管壁的垃圾，可以净化血液，可以防我们的老年痴呆，它可以促进全身的动脉、静脉、毛细血管当中的血循环。所以说当三七啊清除管壁垃圾的时候，如果对管壁造成了损害，由三七就可以起到修补的作用。而三七的大分子的这种活性成分如果沉积在我们的胃壁当中呢，就有银杏可以帮助它渗透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加一的功效要大于二，它们两个之间的优势可以互补，并且呢可以把它的不足通过它们的长处来进行发挥。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到了祥康三七银杏茶开辟了由中草药寄生为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的一个新的纪元。这是啊平时大家在服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大家所不知的，甚至知道的也只是知道一个一知半解。这是呢我们跟大家呢所讲到的它的优势。那除了刚才我所谈到的一些优势以外祥康的三七银杏制品它还可以呢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调节效果。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血栓以及动脉硬化以及梗塞，像脑出血以及呢血液循环速度减慢，甚至血管壁出现了狭窄，管腔造成了畸形，祥康的三七银杏茶还有非常强的修复作用。
那我们再跟大家

0: 讲其中的主要成分，用这个西方医学的剖析来进行进一步讲解的时候，针对于以上的功效，大家就会一目了然。除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效果以外，三七银杏茶还可以有什么呢？抗过敏，这个我在广播当中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我给大家举了很多我们身边的病患者出现严重的过敏所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连大米饭也不能吃，连水果都不能吃，吃完之后呢，人就晕厥了。就是说这样的现象屡屡发生，所以说给我们日常生活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障碍。平时只要不过敏，看着像一个好人一样，一旦过敏了之后，这个人就昏死过去了。所以有很多很多人真的是活着没有质量，可是呢，真是让我们去死的话呢，我们还下不了决心。但是就这样一个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没想到在养生保健的祥康健康快说之上，我们内服祥康产品通过外调我们的三大基石，病患者现在能够活出一个人样来。平时正常人的生活起居，被病患者看似奢望的过程，现在也能够如愿以偿了。这个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的真实效果。第二呢，就是眩晕，它有非常强的抗眩晕症。再有呢，就是体虚。咱们跟大家讲过，中医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叫久病必虚，久虚必瘀，是由瘀阻而造成的血虚，还是由血虚而造成的瘀阻。但是时间长了，这样的病患者是虚不受补，如果补呢就容易上火，如果你要是给他泻的话呢，他身体就会更虚。所以说一旦遇到这样体质的病患者，医生见了都头疼。所以说用药的时候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但是往往有些时候还是适得其反的。而当这样的病患者走进我们祥康大家庭，走进我们健康快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非常之欢迎。因为什么呢？祥康的三七银杏茶可以缓解他的体虚，又可以帮助化身体之瘀，所以不会造成虚则不受补之现象。这样的病患者在服用祥康的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啊，就建议大家呢每天的用量不低于九包，就是早中晚各三包。一是强补，第二呢为之化瘀，补的过程当中不会流成瘀，而化瘀的时候呢又不会造成体虚。所以说这个就是目前解决更多的一些多病共存，还有体质虚弱瘀阻不通的病患者非常好的养生保健之佳品。这是跟大家所介绍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像贫血啊，因为跟大家介绍了三七补血第一啊，人参补气第一，但是往往有很多人的这个贫血啊，它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说女同志在更年期所出现的崩漏、带下，或者说血崩，有的人是常年的痔疮啊，流血不止，还有的人就是我跟大家所讲的牙龈出血，每天刷牙的时候吐出来的都是那种粉红颜色的泡沫。那一天两天大家不以为然，时间长了大家已经成为习惯了，久而久之却造成了贫血。那在服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三七首先呢遇到出血的它可以起到止血，那出现血虚的呢它可以起到补血，遇到肠胃功能消化和吸收差的呢它可以起到先调理我们的脾胃，促进消化改善吸收。所以说针对于贫血的病患者，如果由出血造成，三七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如果是由贫血也就是说消化吸收不好呢，那三七银杏茶就可以起到呢调整胃肠的功能，促进消化和吸收如果血虚的呢，三七还可以起到补血之功效啊。这是针对于贫血的病患者。手脚冰凉，我们常讲的就是末梢的血循环不好。那除了建议大家服用祥康茶，那条件不允许的听众朋友，那就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 每天坚持用温水泡手和脚。用温水泡手和脚，就是说为了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预热的这个部位血液循环能够加速，把寒凉通过血液循环的运转把它排出体外啊，是达到这样的功效。所以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实施传统的中医保健养生啊，采取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也就是说我们内服降康茶，然后呢外通我们的泡脚泡手，可以呢改善我们的四肢血循环不畅的这种现象。像水肿啊、营养不良啊、眼病啊、耳病啊、扩张性的这个血管疾病啊，还有促进我们这个身体的代谢呀、调节血糖、降血脂、降血稠、保肝护肝护肾，还有止咳平喘，针对于男同志的前列腺方面的疾病，还有就是妇科类的炎症，都有非常明显的改善作用。这样呢，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呢通过实例来进行列举。可是在生活当中，大家要了解它主要的功效，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些。那为什么在产品的标识和说明当中不能够把这些都列为可调节之项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就像我刚才在空中电波当中跟大家非常坦然去说，我们一定要一五一十的把产品的实际情况向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去介绍。因为祥康的三七和银杏啊，单拿出来它都是名贵的中草药。我们都知道三七是中药，银杏是中药。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三七银杏茶却变成了保健品了呢？它怎么就不治病了呢？可是我的病明明就是三七银杏茶给我治好的，为什么你们还说它是调病呢？所以这一点啊，我们必须跟大家讲清楚。因为三七中药、银杏中药不假，这是实打实的。可是中药当中势必对身体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因为我们常讲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这个我们都非常了解。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毒素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呢？这就是我们前面跟大家所提到的药物需要疗程，几副药几个疗程，就是把药物对身体所造成的损害，重点就是对肝和肾的损害，我要把它利出去，也就是说排泄出去。而把药物当中啊这些成分摒弃掉了，我们要让大家常年去服用，常年来进行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呢，其中的有一部分通过高科技的萃取，我们就把它排出体外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呢在产品的加工过程当中就把它放弃了。所以说在放弃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知道保健品是不能提到治病的，但是保健品的这个功效它绝没有药物的功效要强，这个咱们必须得实打实的跟大家讲。所以说我们的药不能长时间吃，吃了之后呢势必会对身体造成损害，而保健品它可以循序渐进的来进行调补我们身体的不足之处，这就是其中一个道理。第二个，家是不允许保健品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的。所以当你有那么多功效时候，对这个保健品在审批的时候，就是说你再多的功效只能够列为三大类型作为保健品的审批项目。所以说在审批过程当中，我们就挑出几大点，把这些细节的我们归纳成几大元素，比如说耐疲劳、抗缺氧，这是在众多保健品当中所不及三七和银杏组合的共同功效的。第二呢，就是活血化瘀，这一个活血化瘀它就可以包罗很多项内容， 而不是单纯的像我跟大家所讲的说降血脂啊、降血稠啊啊，然后呢又调节血糖啊，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为活血化瘀的范畴。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能力，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而不是单方就指的某一味中药或者说某一个组方，不是。所以这样大家了解了以后呢，大家就清楚了，虽然说你身体当中的疾病康复了，你认为是治好的，但是你所吃的不是药，而是药食同源的保健佳品。我们不是在帮助大家治病，而是在帮助大家调理机体，主要调理就是你的体魄，主要改善的就是你的免疫能力，主要帮助大家来进行促进的就是我们的血循环，起到活血化瘀之功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你的病会好。还是那句话，跟我们所讲的祥康健康快车当中啊，很多的这个理念性的问题还有思想呢是保持一致的，就是病不是治好的，它是养好的。这个养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每天一点一滴在服用产品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身体素质调整好了，有了好的体质，有了好的内环境，我们的病就是慢慢的把它养过来的。但是在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前提，你先形成了良好的生活规律，这个前提非常关键。让大家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作息时间，养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的健康才会与日俱增。那今天呢，把这个祥康的产品呢，我又跟大家呢做了进一步的介绍，也希望广大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您喝了这么多年的祥康三秦星茶，你了解以上的内容吗？如果您还不了解，我觉得现在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能够加深大家的印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还要交给广大的祥康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满满，父亲节。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双节优惠活动也将于6月19号、20号、21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 祥康蓝莓叶黄素两瓶，或者鹿筋牛骨素两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

0: 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香康酒三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香康酒三瓶，另外再赠送香康蓝莓叶黄素四瓶，或者鹿筋牛骨素四瓶，或者香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另外参加本次活动有彩色角图后背穴位图赠送，端午节到父亲节这三天来祥康堂就可免费领取一张彩色角图后背穴位图，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679453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王老师吗？
3: 哎，对。
2: 哎呀，这个自我介绍。
3: 哎，好的。
2: 我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名退休的小学教师我叫卢文华
3: 您好，
2: 今年78岁。
3: 哎呦，
2: 哎呀，王老师啊，我跟你通话我太高兴了，
3: 太高兴了啊。
2: 07年偶尔听到了您的讲座，从那以后吧我就忘不了了，说什么也放不下了。
3: 好，
2: 哎呀，您的医术高超，医德高尚，使我万分的敬佩。我从上车以后吧，以前我那个胃有点凉，夏天的时候我不敢喝汽水，也不敢吃什么黄瓜什么的。完了从我上车以后吧，我就推肚子泡脚，做五步曲，我这个胃凉的病就好了。从那以后吧，我觉得我自己吧没有啥病，所以我在撞大树这方面吧我就不太认真。说实在的，只要对自己不负责任马上就有眼罩。
3: 是的，这话说的我觉得太贴切了。
2: 就是啊，完了那个2001年我就犯眩晕症了。以前吧有4-5年前我犯一回，但是没在意，那咱好像比较年轻。
3: 对。
2: 2001年呢一年犯两次。哎呀，迷糊的胆汁都吐出来了。上医院点滴也不好使。待了10天，花了15000多。完了回来了，没办法了，我就心寻思，我撞撞门框吧。俺们门前吧，楼前没有大树。我就开始撞门框。我撞了半个月，哎，我觉着好像脑袋轻了。
3: 好啊。
2: 就是以前吧，就是住院回来好了一点，也是一躺下这脑袋嗡一下子，天转地转，得闭眼睛2-3分钟以后才能好。
3: 对，
2: 等到起床的时候一抬头往前一起，又是天转地转。哎，那简直要是犯了病睁眼睛闭眼睛，那就全都不行啊，那恶心的呀，一口水都进不去。另外晚上还不能睡觉，一宿一宿的半个月不能睡觉，完了白天还不困，还挺精神的。在医院到医院了，给我那个做磁共振呢，说我那个梗椎狭窄，说的左右两边都有堵塞，就好像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似的，就好像，完了我回来了吧，我就寻思我喝出来了，反正也70多岁了，死也那么地了，我就撞门框吧，我就天天500下，我每天听您的广播，听完了马上差5分钟6点，我就赶紧撞门框，撞每天撞500下，可认真了。
3: 对，
2: 但我有个体会是什么呢？一定要有意念。不能那个撞门框，寻思点别的，或者是撞门框前，看个电视，看个热闹，这个都不行。
3: 不光是撞门框啊，我跟大家讲了，像推肚子，也得集中思想。而且带着意念一定会收获到更快的这个效果。
2: 哎，对，这个可不是迷信，
3: 对，
2: 这是我亲身体验的。
3: 没错没错。
2: 我一在撞门框的时候，我就心里想，为了我的病，我一定要好好撞。
3: 嗯，
2: 我不能思想六号。
3: 哎，对了，
2: 我希望我的病能好，
3: 而且每一下都保质保量，尽快的呢、
2: 哎、
3: 把这个病灶啊从身体当中啊给它排出体外。
2: 对，
3: 嗯，
2: 完了这样呢，撞了半个月，我这倒下和起来，
3: 嗯，
2: 眼前不发黑了。
3: 啊啊啊！
2: 完了我就感觉好，
3: 嗯，
2: 后来又撞了半年吧，
3: 嗯，
2: 办了一次，
3: 嗯、
2: 很轻，
3: 嗯，
2: 就一个多小时，也没上医院，我就闭眼在床上倒一会儿，
3: 嗯，
2: 就好了。
3: 嗯，
2: 从那以后再也没犯，我已经二年了。
3: 你看看，就是这么一个眩晕症。
2: 哎，
3: 如果我们不是用心的去把这个大树撞好啊。把门框撞好、
2: 哎、
3: 现在这个眩晕症、
2: 嗯、
3: 一是不能够消除，第二呢我们会因为眩晕症而产生巨大的精神上的压力。
2: 对，确实是，
3: 而且在治这个病的时候、
2: 嗯、
3: 还指不定投入多少钱。
2: 对对，
3: 嗯，
2: 我就想吧，我因为我这手机挂了很多次也挂不进去
3: 啊、
2: 嗯、我就想告诉有那个等中病的眩晕症的同胞们，
3: 嗯，
2: 你一定向我学，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说
3: 的
2: 是肺腑之言，
3: 没错，
2: 我没有一点没有半句是掺假的话，
3: 嗯嗯嗯，
2: 是我亲身体验。
3: 对，
2: 只要是有意念还得有毅力，
3: 嗯，
2: 是吧，
3: 嗯，
2: 骗三天两头的，哎，一寻思没犯病、
3: 嗯、
2: 哎呦就歇两天吧。
3: 对，
2: 你一定不能这样，
3: 没错，
2: 对自己一定要负责任。
3: 对，
2: 不，一点不能偷懒。
3: 嗯嗯嗯，
2: 你要有一次糊弄他，我看他就糊弄你，那就了不得了。
3: 对对对对，嗯，
2: 一定要坚持。
3: 嗯，
2: 我就想这个撞门框这个事儿、
3: 嗯，
2: 我就想告诉大伙儿，
3: 对，
2: 特别年纪大的有梗椎病的、
3: 嗯，
2: 因为我呢听王涵老师讲说每天要搓脖子，
3: 嗯，
2: 我还买的枕头，
3: 嗯。
2: 我害怕一个不好使，我一次买三个。
3: 哦，
2: 我换着枕，
3: 换着枕啊，
2: 哎，枕的枕头，
3: 嗯，
2: 另外呢，搓脖子，
3: 嗯，
2: 每天撞完门框了，搓100下，
3: 嗯，
2: 后脖子，
3: 嗯，
2: 搓50下前脖子，
3: 嗯，
2: 因为它是圆圆的，我怕照顾不到，
3: 啊、
2: 嗯，我就前后
3: 搓，就是说非常非常用心的这么一个人。
2: 对，哎呀，因为我被痛苦折磨的实在是不像样了。
3: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您的职业和您的性格所决定的，干什么事情都认真。
2: 哎呀，必须认真呐、啊！我不认真了，也开始
3: 啊、
2: 上快车，我就没撞大树。
3: 嗯，
2: 我寻思我没有啥病。
3: 对，你讲
2: 的结果，
3: 三心二意的时候、
2: 哎，
3: 的确就给自己眼罩看了哈、啊，不就是不认真吗？我就让你非得出现个什么样的问题，必须让你认真。
2: 对，这确实是啊！哎呀，王老师，我一定听你的话。另外，第二个，
3: 嗯，
2: 我是2011年检查那个白内障
3: 啊、嗯，
2: 我就发现我躺下以后，我往棚里一看，
3: 嗯，
2: 就满眼都是金子
3: 哦，
2: 哎呀，小金块，有菱形的，
3: 嗯、
2: 有方形的，有哎呀，就在扔扔的，哎呦，心寻思这可要发财了，
3: 嗯，
2: 有这么多金子，
3: 嗯，
2: 后来一点点就严重了，那个金子就变成黑的了，
3: 嗯，
2: 完了我就上眼科去看去，
3: 嗯，
2: 他说我白内障。
3: 啊、
2: 我说现在不能手术、
3: 嗯、
2: 得全蒙上，
3: 嗯嗯嗯，
2: 才手术，
3: 嗯，
2: 我一寻思眼珠这么点个小地方就要开刀，又碰了别场，
3: 嗯，
2: 再失明了，你说怎么办呢？
3: 嗯
2: 嗯，我那时候刚上车前，我对我自己确实不负责任，我没买油，
3: 哦，
2: 我就寻思我这自认为我身体没有啥病，
3: 嗯嗯，
2: 就在年轻的时候吧，就出了生孩子上医院，
3: 嗯，
2: 出那个我就没上过医院，
3: 一直比较坚强的人也是啊，有点什么毛病还能够挺着扛哈、啊
2: 哎，
3: 就不太在意他。
2: 对，
3: 嗯，
2: 有时候牙疼吧，就吃一片镇痛片
3: 啊、
2: 哦，哎，也就过去了。
3: 对对对对。
2: 另外，由于我的工作吧，那时候老师非常缺，
3: 嗯，
2: 不能请假，还当班主任。
3: 嗯、你看看，
2: 一般的，我就扛下来了。
3: 啊啊啊！
2: 嗯
3: 嗯，
2: 就这样。我这眼睛啊，就他说不能治了，大夫说、
3: 嗯嗯、
2: 回去等着，左眼全蒙，
3: 嗯，
2: 看不着了，等于再来手术。
3: 那看不着了，再手术还有什么意义了？

0: 是不是啊？
1: 他说，全盲才能手术，但不全盲时候不能手术。
0: 嗯，
1: 我说有没有什么药啊？
0: 嗯，
1: 说的无药可治，
0: 嗯，
1: 没有药。
0: 嗯，
1: 我就寻思这眼睛手术多危险呢。
0: 嗯，
1: 我回来以后跟谢老师说，我说哎呀，那阿姨呀，你抹油啊？
0: 嗯，
1: 啊，我就买了，一边喝一边抹。
0: 嗯，
1: 抹完了呢，每次都是按摩100下。
0: 嗯，
1: 可认真了，我现在再也不糊弄自己了。
0: 嗯嗯嗯。
1: 啊，一天早晚各按摩100下。
0: 嗯，
1: 完了，天天抹。
0: 现在抹了多长时间了？
1: 现在抹1年半了。
0: 一年半的时间呐。
1: 啊。
0: 那你告诉我，这眼睛什么
1: 变化？我抹到半年的时候，我就去检查。
0: 嗯，
1: 我自己知道我好了，但是我
0: 因为明亮了嘛，是吧？眼睛比从前明亮多了啊。
1: 对，我让大夫检查，他检查半天，他说你这白内障没了。
0: 啊、
1: 嗯，你怎么还说白内障？
0: 嗯，
1: 我说我就是寻思让大夫
0: 给我
1: 鉴定一下，
0: 是不是？
1: 哎，
0: 嗯，
1: 看看是不是
0: 验证一下我的这个按摩成果。
1: 对，
0: 嗯，
1: 他说你用什么办法了？
0: 嗯。
1: 我说我抹的酒，他开始他们不信，
0: 对，
1: 大伙儿都问我真的吗、
0: 嗯？
1: 我说真的，
0: 嗯，
1: 完了有的老头老太太确实相信了，
0: 嗯，
1: 完了说，但是有的年轻人说的，那能行吗？
0: 嗯、
1: 啊，
0: 对，
1: 是有怀疑态度，
0: 没错，
1: 但是啊，但是我想，你们谁愿意想啥想啥，我是确认了，
0: 嗯、没错，是这样的，
1: 半年这才。
0: 嗯，
1: 后来我回来我就坚持抹、
0: 嗯、
1: 抹到现在、
0: 嗯、
1: 我的眼睛现在看书写字认真都不用眼化镜。
0: 嗯
1: 嗯，我现在还坚持抹呢、
0: 嗯、
1: 一天早晚还抹呢。
0: 对，
1: 我就想我在不死以前我就不我就
0: 这
1: 样我就不能间断了。
0: 我跟您说一句话哈，能够用心的去对待自己、
1: 嗯、
0: 也用心的去学习养生保健方法、嗯、想死都难呢、
1: 啊啊、我倒愿意、嗯、我倒愿意长寿、
0: 嗯、
1: 不过我想还有2年就80岁了。
0: 谁告诉你80岁我们就这个不长寿啊、嗯、所以啊，人活百岁不是梦。我们加入健康快车的目的就是不但要活着，还要活出一个高质量来，而不是长寿罪，对不对？我们要的是长寿而不是长寿罪。就像你说的，你看原来的眼睛如果没有那些养生保健方法、
1: 嗯、
0: 你不是通过一年来的努力，现在的眼睛真不敢想会怎么样，那个时候不就受罪了吗？
1: 对对，
0: 什么也看不清，想干点啥就因为眼睛视力阻碍你。
1: 对，
0: 那你说你能不心烦意乱吗？
1: 哎呀，非常害怕呀！
0: 对对对，
1: 我寻思这要失明了、
0: 嗯，
1: 还不到死的时候，你说这要失明了，该多不方便了，
0: 多痛苦的一件事！别人谁也不能够替代我们的眼睛。
1: 哎呀，我就这两个病啊，
0: 嗯，
1: 我就深深地体会到，
0: 嗯，
1: 上了快车，你一定要认真，只要认真，你就能获得健康。
0: 对对对对，太对了啊！
1: 哎呀，我太受感动了，王老师。
0: 而且从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需要坚持，而且认真更重要。
1: 哎呀，不认真给你眼罩戴。
0: 马上在身体当中就给你这个有一些这个表现出来的症状，让你必须得认真哈、
1: 啊。对对，哎呀、嗯、我劝大家千万别糊弄自己呀。
0: 啊。
1: 现在呀，你看现在外边有的是糊弄人的。但糊弄人也是不好，那个，也是不好。但是自己千万千万的要认真呢。
0: 其实我们
1: 像您说的，推肚子、
0: 嗯、
1: 泡脚、
0: 嗯，
1: 我都可认真了。
0: 对，
1: 一到这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
0: 嗯，
1: 我在脑袋里全心全意的想推肚子、
0: 嗯，
1: 我是为了我的健康。
0: 对，
1: 啊，泡脚，
0: 嗯、
1: 我也是为了健康、
0: 嗯，
1: 为了我全身舒服，血液循环畅通。
0: 嗯。
1: 我就想这个，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收获真的特别大。
0: 特别大啊！用心的人和不用心的人，他的见效也不一样。通过这个事儿，本身您又是老师啊，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总结的能力。不管多大年纪，只要我们用心认真的去做养生保健的方法，其实每一天都是起点。
1: 对对。
0: 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做了一年了，怎么还没见效？一定要早过失。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

0: 是失败了，一定要找自己的不足啊。
1: 如果在其中有反复一次，那也不能放弃。
0: 对对，很正常的现象。
1: 我就认准这条路了，我就一直走到底。
0: 对，
1: 说什么也不能放弃。
0: 哎，不放弃，
1: 一定能见到光明。
0: 对对对对，
1: 指定能见到光明。
0: 但是现在您胜利了，您战胜了自己呀、啊！
1: 真是、我现在吧，什么病也没有。我去检查了一次，王老师，我那个现在心脏吧，就是窦性心律，分一个批波异常心电图，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明白。
0: 我觉得这个啊，如果它不能给你带来任何不适的症状，因为我们年纪在这儿呢，78岁了，脏腑器官都会有一些功能的衰退。
1: 对，
0: 如果它没有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严重的不适感，身体还有一个协调和平衡的能力。不要轻易的咱们就去用药，而忘记了挖掘你健康的潜能。因为这是我多年来我们从事养生保健当中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小结论。就比如你的眼睛。一年来的时间，你又通过酒的渗透，加上你自我实施的按摩，还有你的意念，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去除了？
1: 对，
0: 在医生眼里，你这病是非常严重的。
1: 对对，
0: 不手术根本就没法实现、收获健康。
1: 对，
0: 心脏也一样。那你就想，就是一台机器，时间久了，不经常护理它，还会出现发动机的毛病呢。明白吧？可是那毕竟是机器，
1: 没啥感觉，
0: 知道吧？那毕竟是机器，人，他还有一个协调和平衡的能力。这个协调和平衡的能力什么意思？就是说，适应。当你适应了这个症状，它不给你带来任何痛苦，它就不应该算是病。这个病是让我们遭罪的，是让我们感觉到整个身体体能下降的。
1: 对，
0: 那我们保养啊。就不要因为这点事儿纠结，这是我的想法。
1: 我从上快车以后，我的心脏和我的血压各方面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症状。
0: 对。
1: 所以这次那个我要全面检查了一次。一切都正常。
0: 好。
1: 完了，一切都是阴性的。
0: 好。
1: 都没有啥变化。
0: 就是。
1: 我挺高兴。
0: 这就是高高兴兴的去过每一天，感受到健康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1: 对，哎呀，王老师，我真是我要跟你在快车上要待一辈子。
0: 没问题，我一定好好载着你。
1: 我什么时候走了，我就下车了。
0: 我不让你走。所以说，这个以后不提这个字儿啊。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快乐的生活，而且快乐的去面对每一天。即使有点小病也无妨，我们可以完全的通过养生保健，我们来进行改善它和战胜它。明白了吗？
1: 明白。我现在还是每天保健量，我早晨一包，晚上一包，你说这样可以吗？
0: 我根本不反对。只要你舒服就行。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增量，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减量。这个就是养生保健的自由，完全是自我调控，而不是被疾病牵着鼻子走。
1: 对，
0: 哎，就是这样的。
1: 王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的那个外甥媳妇儿啊，今年48岁，她得的肝脏症，已经得8年了。北京了、上海了，她都看过。好一阵，犯一阵。最近呢，她的四肢啊，就。非常痒，就起的就是小米粒那样的疙瘩。完了上医院去一化验呢，他的血小板原来是100，后来75，现在降到65了。我就想，王老师，你得判断一
0: 下。他这个就是免疫功能低下、内分泌失调导致的，48更年期嘛。体能体质最下降的地方，一定让他赶快上快车，用综合养生保健的方法。让他坚持不懈地实施这些，他喝6包酒，喝2遍。他如果肠胃不好的话呢，先从微生态开始喝起。
1: 6包。
0: 对。
1: 我告诉他这是不够，我告诉他找两帮王。

0: 吗？
1: 这个他这个体能体质现在根本达不到收获健康的一个速度。
0: 啊，喝六包。
1: 对对对。
0: 酒也可以喝吧。
1: 中午和晚上各三天。
0: 嗯。
1: 哪怕适应不了的话呢，先从一次这个喝起一次三天的量开始喝起也行。
0: 嗯。
1: 嗯。
0: 就他从来不喝酒，实验他慢慢适应。
1: 没问题啊，可以啊。
0: 嗯，
1: 但是一定要看他肠胃功能好不好，如果不好的话，先从微生态开始喝，然后再喝茶。
0: 嗯，
1: 这么来进行调理，然后每天坚持泡脚，也是推肚子，五步曲、撞大树、万步走等等这些养生保健方法，你都可以给他当老师给他做一指导了。
0: 嗯嗯。
1: 问题是什么呢？还是一句话，他自己重没重视养生保健？
0: 嗯。
1: 他自己能不能用心和认真的去做？
0: 嗯。
1: 这个很关键。
0: 嗯，
1: 所以说
0: 他现在吧，
1: 嗯，
0: 食欲还行，但是呢，吃也行，不吃也行，就好就不饿。
1: 这不就是问题吗？不饿不就是毛病吗？你正常的新陈代谢怎么能会不饿呢？
0: 嗯，不饿，但是到吃时候咱也吃，但是不像咱们，哎呀，到饿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
1: 老人家呀。您都快80岁了，你不觉得你的肠胃非常之年轻态吗？
0: 我现在正常。
1: 对呀，所以说知道什么叫正常以后就知道它就是不正常了。
0: 嗯，
1: 你听我的话，先从微生态开始喝起。
0: 好。
1: 嗯
0: 嗯，
1: 早一次晚一次，然后我们喝一段时间，食欲增强了再喝茶喝酒。
0: 嗯，
1: 这个病一定是养好的，我再一次强调啊，不要单纯的靠激素来进行这个改善，那是很可怕的。
0: 嗯
1: 嗯，好了，就和您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啊。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您好。
1: 讲话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1: 哎，大一点声啊。
3: 你辛苦了。
1: 不客气。
3: 我通过推肚子泡脚喝香香茶。
1: 嗯。
3: 啊，前胸后背原来疼嘛，现在已经好了。
1: 嗯嗯。
3: 完是20多年的鼻炎嘛。
1: 嗯。
3: 通过做影像穴。
1: 对。
3: 推肚泡脚，
1: 嗯，
3: 完儿呢做山楂饼时，现在也好了，
1: 哦，也好了。
3: 完儿，我现在呢咨询你两个问题，
1: 说吧。
3: 就是我这小孙子吧，才3个半月，经常受惊吓，就是不管就是说、有没有声音，睡觉时这俩胳膊老是走。
1: 哦。
3: 完儿呢，大便上总是绿的。
1: 哦。
3: 而且呢，先干后稀。
1: 哦哦。
3: 手脚是凉。手脚老出凉汗，
1: 那怎么的呢？这个孩子怎么的？先天肾精不足啊？
3: 不知道啊，怎么回事啊？完了，我这电话打的可费劲了，老给你打电话。
1: 那我问一问啊，你们了不了解这孩子啊？
3: 啊，
1: 他妈妈在怀孕期间精神状态不好啊？
3: 也行啊。
1: 那这个也行代表的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
3: 那我儿媳妇接电话啊。
1: 嗯。
3: 陈爽啊，接电话了。
1: 对，快点，抓紧时间啊。
3: 陈爽。
1: 问一问她在怀孕期间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4: 喂，你好啊，老师。
1: 哎，您大点声说话啊。
4: 好嘞。
1: 刚才你婆婆是吧？
4: 啊，对对对。
1: 啊，她在说呀，说你的孩子3个多月了。
4: 啊，是。
1: 但是呢，现在表现一种非常异样的这个症状，就是
4: 对，她就
1: 经常感觉孩子要抽搐似的，或者非常害怕的状态，是不是？
4: 容易受惊，特别容易受惊。
1: 我问一下，你在怀孕期间精神状态好不？
4: 我精神状态挺好的。
1: 有没有就是说惊吓呀、啊，或者恐惧啊，或者担心呐、啊，什么这样的想法？
4: 就是有就有的话，就一次或者是两次吧，就感觉睡醒了之后有点害怕。
1: 那怕什么呢？
4: 就是不知道啊，就无缘无故的就害怕，感觉。
1: 是不是啊？
4: 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到你这个问题吗？
4: 知道啊，这个和这有关系呗。
1: 对。
4: 啊。
1: 尤其是在怀孕时候，如果受到了惊吓，非常严重的惊吓的话，
4: 啊、
1: 那孩子形成这种抽搐，还真就不太好治疗。
4: 是啊，
1: 为什么就是说在孕期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呢？因为你要惊吓也好，或者怎么，你的血脉供应就不足。
4: 对，
1: 孩子呢，他需要靠血氧来进行供给的。
4: 是啊。
1: 这样啊，
4: 嗯、
1: 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咱们当地有没有这个小儿的中医院什么的？
4: 啊啊啊！
1: 让他可以看一看，是不是肾精不足，还是肝精不足？
4: 啊。
1: 然后家里要备有一什么呢？你看看药店里的有没有这个小儿琥珀暴龙丸。
4: 琥珀暴龙丸，
1: 对，就是小儿琥珀暴龙丸
4: 啊。然后怎么用呢？
1: 按说明吃
4: 啊，就给小孩吃呗。
1: 哎，他就管着孩子惊吓引发的紧张抽搐、
4: 啊、
1: 甚至就像你刚才你婆婆讲的孩子排绿便
4: 啊。对对对。
1: 嗯，
4: 就和惊吓有关系吗？

0: 抓上一小把，剁上一小块姜，把姜剁碎它，打上一个鸡蛋，用香油给它摊成一个蛋饼。
1: 给它吃还是？
0: 不，它能吃吗？用纱布包好，敷肚脐眼上。
1: 是，就刚才我想问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药，治惊吓那个药，它应该怎么吃啊？
0: 按说明是啊，给它和成水。
1: 啊，和水让它喝的。
0: 啊，一点一点的。
1: 啊。
0: 给它送进去。孩子现在是母乳还是吃奶粉？
1: 喝奶粉，没有母乳。
0: 所以说，你看你都没有母乳，你怎么去喂养它？
1: 是啊，可愁人了。
0: 然后呢，这个药可以在吃奶之前，你刚喂完了奶之后，把奶瓶子就给它送到嘴里头去，他一锅奶不就咽下去了吗？
1: 对哈。
0: 啊，这就是办法。
1: 还有他那个手和脚啊，总爱出汗，而且都是出的是凉汗，那应该怎么回事呢？
0: 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嗯。
0: 我怀疑到他身体体内有寒凉了，不是让你贴肚脐眼吗？
1: 啊，就那个就治呗。
0: 对对。所以说这些都是经验，你们都得掌握。
1: 是，
0: 小孩子把他养大那么容易呢？
1: 不是，刚刚就是在我就前些日子吧，听你这个讲座，就听治那个小儿湿疹那个嘛。然后用那个你说用花椒和那个
0: 艾叶
1: 的水擦脸哈。
0: 嗯。
1: 果真就是奏效了。
0: 嗯。
1: 就感觉哎，听这个广播真有用啊。
0: 那当然啦。
1: 啊，是。
0: 马上就可以实施。
1: 啊，
0: 实施就可以见效。
1: 然后他现在湿疹确实好了。
0: 孩子不遭罪呀、啊。
1: 对呀、啊，哎呦。
0: 嗯。
1: 特别从心里往外特别感谢你，而且现在天天听，你知道吧？
0: 天天
1: 刚才我在外边嘛。
0: 嗯。
1: 用笔记来的。
0: 啊。
1: 就喊我进来嘛。
0: 对。那这块都记下来没有？
1: 啊、我婆婆去记了，应该能记下来。
0: 嗯，小儿不破暴龙丸啊。
1: 不破暴龙丸。
0: 没错。
1: 嗯，好。
0: 嗯，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粽叶飘香迎端午，温情满满，父亲节。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双节优惠活动也将于6月19号、20号、21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1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1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1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1本，或者赠送辅酶 Q1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1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1本。另外参加本次活动有彩色角图后背穴位图赠送，端午节到父亲节这3天来祥康堂就可免费领取1张彩色角图后背穴位图。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 6794-5311。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
1: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段短短的前奏，有些人听来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几个音符，可对我们太多老朋友来说，它熟悉的让人心跳不由得加快，有时候甚至不知不觉就湿了眼眶，就好像失联许久的亲人突然传来了音讯，好像那条通往健康的路上终于有了光亮，原本平淡的日子一下子就添上了暖暖的让人安心的色彩。伴着这悠扬又熟悉的旋律，祥康健康快车准时来到大家身边，电波那头经验丰富的健康老师一字一句耐心细致的指导，电波这头数不清的家人打进热线，激动的哽咽着分享身体一天天好转康复受益后的真情实感。我们守着健康的三大基石，用最朴素的方式坚持自然养生调理，日复一日，这趟载满温暖与希望的健康快车早已成了咱们千家万户朝夕相处离不开的健康依靠。
3: 我呢每天买香康调理，来到香康汤呢每天和香康朋友们聊天谈谈心，心情非常舒畅。再有呢就是坚持泡脚冲泡这些方法非常受益。
4: 有一天呢哈，正好听到一个治疗脚气的一个行，我听入迷了。因为我那时候也我脚气还挺厉害，他说是用滑脚注水泡脚擦干后呢哈抹上芦荟，他说这个效果很好。我当天晚上都试了，第一次都见效了，连着抹了三次，咱们别没饭。
5: 其实啊，每天啊都在坚持，都有什么呢？干梳头、搓脖子、啊推肚子，这几样做完了以后，身体特别舒服。
6: 好，香康酒我就是一直从我上了这个今年上了快车之后，一切都没转，一直在用，特别好。
5: 干多那点活，不觉得累，浑身有劲儿，有劲儿。
3: 那个香康茶、香康酒、推肚子、创大树，每天都在做着。我身体要是没有这么保健的这些方法，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好。现在有很多人总说啊，都下车联系不上了。我呀，就特别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就回来，透过保养，身体特别棒。大家一定要坚持。
7: 腰间盘突出喝茶，准备酸枝儿、黑芝麻、生菜籽、黄瓜籽各一斤，后来然后那个云南白药三瓶，完药起来嘛的再想调理，他就好不得一点半点儿，再走道干嘛就行了。
2: 您听，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故事，在祥康的快车上，还有很多很多，将近30年风雨相伴，万千家人靠着祥康的调理，收获了安稳踏实的健康。而祥康能有今天，也正是靠着每一位家人的真心分享，口口相传，才沉淀下那么多安全实用行之有效的养生验方，才让我们有幸把健康服务一步步升级，打磨得越来越周全，对症施治，精准养护，能够及时舒缓您的不适。祥康人始终相信，真正好的养生智慧本来就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心一意做好老百姓身边的健康服务。让这份安心再次驶进您的家门。
8: 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

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强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302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悠悠艾草香，绵绵情意长，丝丝祝福意，岁岁皆安康。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艾香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领衔主演的降服调版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出传统名剧《白蛇传》，看白蛇和许仙在一颦一诉、一唱一和间穿越千年而来的端午文化情节。
3: 姐姐，你怎么样了？
4: 腹内疼痛，寸步难行，
3: 像是就要分娩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4: 只好。

0: 这不是短桥吗？
1: 正是那。

如今且

姐姐，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还得姐姐有云之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定饶。

两只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

0: 你是谁？过来，过来！我来问你，既然大海不许你来见小姐，那你千里迢迢从镇江到此去是为何？
1: 哦，那是因。
0: 派你前来追赶案件呢，小姐这样粗心之人，答案啥？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吉祥。

0: 进，他哪一次梦事不是中途变卦？你也太轻信他了。
1: 娘子，行，
0: 我姐姐已把真情实话都告诉你了，快去找你那法海师傅去吧。姐姐来门走。
1: 啊，清平妹，娘子，娘子，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0: 肚子好。
1: 是是是，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香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降服调版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从不同的性格侧面塑造了白娘子的舞台形象，正所谓活生生的娇美容颜，清亮亮的婉转歌喉，纠缠着无限梦幻的盎然古意。她纯净明亮的嗓音上下通透，行腔酣畅自如，游刃有余，把陈派格高韵远的唱腔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3: 啊，官人，你看为妻就要分面，可到哪里去存身呐？
4: 这前面不远，乃是我结账家中，咱不免到哪里暂避一时，再做道理。
3: 只是不可提起进山之事。
4: 那是自然。
3: 如此情美，接近官人。
4: 娘子。

0: 小官人满月之喜，我们众位乡邻来给新官人贺喜了。
1: 是啊，
2: 有啊。

0: 见见小官人，我带他打扮打扮去。
1: 你去照顾亲友，我们即刻就到。呀！

0: 实现。你不速真一缘一段委托相府设妖
1: 娘子。
2: 青梅，救救娘子。

娘子，娘。

0: 白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

0: 00870736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0: 将柏素贞压在雷峰塔下。啊，
1: 娘子。
2: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香画端阳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代表唱段，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

0: 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0578，400-710-0578。
1: 对，400-710-0578。400-710-057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0578，400-710-0578。
0: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0578，400-710-0578。